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黎第四轮会谈在美举行，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以黎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0: 湖北恩施45分钟安全转移128人，成功避让山体滑坡，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避险的？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今天上午将迎来同步冲水，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开山通海如何得以实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3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3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2号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美军拦截若干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作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空袭。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今天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从现场发回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2号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滥用司法程序作为胁迫手段。声明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威胁，并撤销单方面强制措施，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承认这些措施，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紧急处理针对古巴的威胁，将其视为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罗斯武装部队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表示，

国官方代表团将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他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号出席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3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5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位于巴林。
3: 3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
2: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2号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美军拦截若干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作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空袭。
3: 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2: 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3: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2: 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3: 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5月14号到15号，双方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3轮和平谈判。
2: 根据之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曾表示，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3: 美方还爆出消息称，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不过，内塔尼亚胡当晚发表声明称，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特朗普火速灭火出于何种考量？牛新春指出，特朗普这通电话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内塔尼亚胡仍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4: 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很大，美国现在几乎那个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特别看重跟伊朗的谈判。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给内塔尼亚胡打一通电话呢？是因为伊朗突然宣布以色列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基地呢，所以伊朗说他暂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然后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的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对贝鲁特郊区的打击了，但是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南部，也就是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还要继续，所以特朗普这个电话还是起了作用。在这一通电话打完之后，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其他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他们所作所为不像一个主权国家，就是完全听命于美国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3: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吉瓦提旅近日在黎巴嫩南

0: 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开展多项军事行动，包括定点突袭、清除武器和打击武装人员。此次行动旨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
1: 以军同时表示，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以色列空军支援下实施精确打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0: 据黎巴嫩方面二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二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晚间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以军4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预备役士兵伤势为中度，另外3人受轻伤。
0: 围绕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2: 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 70% 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地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杨波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每年的五六月份是东北冷涡最活跃的时期，冷涡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冷涡后部偏北气流引导冷空气频频南下，那么冷涡前部和底部大气结构较为不稳定，就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再加上这时的气温上升迅速，地表收热快，大气垂直运动加强，也容易引发对流性天气。那么就来看今后两三天，东北冷涡盘旋少动，受其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或是雷阵雨；东北一些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东北地区的气温小幅下降，炎热缓和，那么今明两天东北多地雨势较强，在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气温会进一步下降，体感上会变得清凉起来。而在南方，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会经历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西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广西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冷

0: 空气影响，从今天起华北平原的高温呢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气温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到这周日，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而江南华南的高温呢属于闷热型高温，高温的数值不高，但是感觉上会更加难受，而且最低气温也有27、28度，夜间的闷热感也会比较突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1: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南风起，富陇黄，
4: 30对儿，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天愁熟，古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8: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5毛你也卖不了。
10: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9: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8: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资金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9: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0: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9: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几百吨。
8: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10: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11: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10: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11: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发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8: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
11: 温度过高的话可以造成这个粮食的这个焦糊状，也影响它这个伤皮性，看起来就不那么新鲜。当然太低的话也增加它的耗油嘛，增加它的烘干的成本。我们每个小时要监测一下这个粮食的现在的温度跟我们设定的值有没有偏差，有偏差的话我们就调整一下。
8: 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

0: 了夏凉烘干专属保店模式，九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1: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目前我们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100余人次，深入全县烘干企业和种粮大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发放了安全用电明白卡500余份，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4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夫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源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源研究及其创始人莱夫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夫特至少26次在香源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源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源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

0: 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福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园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福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福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备考的冲刺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在利用考生家长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4: 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6: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

0: 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进入关键阶段。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当地的避险处置堪称教科书，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时45分钟，128人零伤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雅萍、王浩田的报道。
4: 5月27号17点15分，湖北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记者在赶到发生滑坡险情的区域后，发现现场情况依然触目惊心。
5: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4: 万幸的是，在滑坡发生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下午，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与灾害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地发现了多条2到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并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胡丹当即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5: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4: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办主任吕渊表示，经现场研判，滑坡险情急剧升级，必须立即转移群众。
6: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4: 当天15点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官坡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紧急撤离，并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点30分，危险区域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17点15分，伴随着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胡丹说，正是应急响应的无延迟启动和全程果断处置，才让居民们成功避险。
7: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来看看。
1: 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2: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介绍，目前当地建立的隐患排查与监测防控体系已经从防灾减灾的应急之举转变为常态之策。
3: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零伤亡的背后是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校应与应急处置机制，一线人员常态化值守，全流程高效闭环，才实现了这场教科书式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廖寒松表示，基层自主处置权与常态化演练是快速反应的关键。
4: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到了夏天，防晒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
7: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9: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8: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9: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8: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0: 这个打完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对，防晒这个打完这也是
11: 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0: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8: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12: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倒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人穿的时间特别多。
8: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

0: 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1: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0: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的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拍照。
5: 这样的蒲公英啊，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呢，确实是像蒲公英的长相，但是个头呢，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呢，可以和成年女性的拳头大小相当。
4: 确实哈，不少朋友呢，想当然的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呢吹散种子玩乐。但是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
5: 那么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6: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7: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

0: 还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对，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平陆运。

0: 河建设的最新动态。继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之后，再过一会儿，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建工程的建设呢，又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节点。
1: 届时，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那现在呢，总台记者邢雅文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我们来连线他。早上好，邢雅文。
2: 早上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冲水工作的一个准备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是刚刚抵达了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这里呢是稍后即将冲水的两个航运枢纽之一。目前啊，马道枢纽冲水前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这次马道枢纽的冲水将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的方案。也就是说，稍后啊，咱们的施工人员会率先挖开马道枢纽下游的围堰，这样呢，水源就能够通过挖开的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在下游的水位达标之后开始油水调试工作。后续呢，马道枢纽的左右船闸将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另外呢，在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今天也将同步开始冲水。我了解到起石枢纽冲水的方式跟马道枢纽有所不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起石枢纽下游冲水采用的是埋管的方式。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起石枢纽下游的目前的水位已经达到了8.7米，所以为了杜绝一次性破堰放水带来的水流冲击和泥沙淤积的问题，施工团队啊也是量体裁衣，在起石枢纽下游事先铺设了管道，所以稍后下游的水源就会通过这些管道平稳地冲入船闸闸室。起石枢纽的调试工作随后也将启动，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
1: 从几天前的开挖完成到今天全线通水，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那可以说呢，我们从视觉上啊是终于能够看到平陆运河作为河的样子了。那么距离最终的通航还有哪些关键节点呢？
2: 平陆运河呀是实行分段建设、分段通水的。在今年3月，平陆运河南宁段已经率先通水。那今年5月呢，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也已经通水，并且进入了油水调试阶段。稍后啊，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之后，平陆运河就将实现全线通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了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已经超过了96%。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的关键任务，具体包括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船杆网以及航标和管理区等配套工程建设。那工程团队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大枢纽的油水联调，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1: 好的，邢雅文。
0: 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还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那么有关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的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之声还将持续的为您关注。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

0: 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
6: 中国无限战，
5: 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3: 好，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1: 内江水果四季甜，全链做强甜味加产业。
2: 破解办学痛点，内江祥龙中学改扩建工程预计7月底投泳。
1: 禁毒宣传进校园，守护青少年的彩色青春。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日，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戳力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正式举办。川渝两地相关部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对策，合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蔡磊表示，本次培训会落地隆昌，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视。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

0: 完善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深化川渝联防联控成果。同时期盼各方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共筑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来自重庆37个区县、四川21个市州及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的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以及高校农业专家参会。本次培训进一步凝聚了川渝防控合力，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钦报道。眼下内江的西瓜正陆续成熟，大棚里圆滚滚的麒麟瓜纹路清晰，一刀切下，汁水顺着瓜瓤流淌，脆甜化渣，成为内江初夏最动人的第一口鲜甜。季节更替，甜香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达 7.71 万吨，同比增长 4.6%， 以柑橘品类为核心供给。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也即将成熟，全年鲜果批次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布局。依托丘陵地形的自然差异，内江水果走错位发展路线，不跟风不扎堆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近20万亩，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全国知名的特色柑橘单品。市中区永安镇缓坡种葡萄，平地种柠檬，一镇两类果，盘活全部土地资源。威远象邑镇把小众无花果做成了地方特色招牌。一地一品的差异化优势，让内江水果稳稳站稳市场。如今内江水果已经跳出单一种植卖鲜果的模式，走出全产业链增值路。资中穴城全产业链产值超93亿元，带动12万户农户增收。永安靠葡萄文旅节拉动采摘消费，汇源产业园进入试生产，本土鲜果即将做成 NFC 果汁销往全国。央普生物、华润雪花、旺旺等知名企业在内江生根发芽，甜味加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全链条闭环，一颗颗小甜果填了味蕾，鼓了腰包，更撑起内江甜味加产业的好前景。
0: 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紧盯民生需求补短板，祥龙中学改扩建项目目前推进顺利，预计今年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并投用，将大幅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记者在内江祥龙中学学生运动场及功能教室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各施工班组交叉作业，工人们正全力抢抓建设黄金期。内外墙抹灰、消防管线铺设、屋面防水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现场施工秩序井然。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全体施工人员正加压奋进，紧盯工期目标推进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新建内容涵盖现代化运动场地、专业功能教室、架空训练区以及3800平方米的新食堂，解决学校原有运动场地老旧、功能教室不足、师生就餐拥挤的现实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校师生打造更优质的教学活动环境，也将推动市中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把民生工程真正办到师生心坎上。
1: 本台消息，5月31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内江运动健儿发挥出色，最终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本次赛事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分成年组、少年组多个组别，既是对传统龙狮文化的传承弘扬，也是全省群众体育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赛场上内江队选手气势昂扬，发挥格外抢眼，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队员配合精准，发挥稳定，强势摘金。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内江队拿下全场最高的8.72分，再

0: 夺一枚金牌，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少年组男狮传统项目中，内江小将也接连拿下两枚铜牌，充分展现了内江健儿团结奋进、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1: 本台消息，为筑牢青少年毒品预防防线，内江市近期聚焦校园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市中区城东街道借助露天观影活动，放映禁毒主题电影《猎毒风暴》，向学生讲解食毒防毒知识，让拒毒理念扎根青少年心中。市中区朝阳镇禁毒工作站邀请学生走进禁毒教育阵地，通过毒品仿真模型，直观展示新型毒品的隐蔽性，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孩子们认清毒品陷阱。隆昌市胡家镇、威远岳西镇也分别结合六一节点，通过沉浸式体验、现场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讲解毒品危害与伪装方式，增强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一系列贴近青少年的宣传活动，切实普及了禁毒知识，营造了无毒校园的良好氛围，为青少年多彩青春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0: 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前夕，内江市直机关关工委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点亮微心愿主题慰问活动，走进威远山王镇泥河村、东兴区西林街道五星社区，为30名城乡少年儿童圆梦微心愿。活动现场，退休老干部为孩子们带来了生动的红色主题宣讲，勉励大家珍惜时光，刻苦读书，常怀感恩之心，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关负责同志也叮嘱家长重视孩子成长教育，寄予孩子们养成自律自强的好品格。随后工作人员为孩子们送上装有课外书籍、文具、水杯等实用物品的暖心礼包，孩子们收到礼包满心欢喜，纷纷表示会牢记叮嘱，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关爱。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暖心帮扶相互结合，相关单位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关爱，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近日，内江280余名中老年人齐聚田城湖畔，开启了一场追忆岁月温情的怀旧主题活动，在回味童年里丰富精神生活，乐享悠闲时光。活动现场满是鲜活的时代氛围感，叔叔阿姨们换上了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服饰，齐声合唱怀旧老歌，跳起热门集体舞，充满活力的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后大家一同观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柔软光影里共话岁月温情。这场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怀旧聚会打破了传统休闲模式，让长辈们畅抒情怀，结识同好，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快乐。活动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打破了传统中老年休闲娱乐模式，就是要给中老年朋友搭建回味童年、抒发情怀的平台，增进大家的交流往来，营造温暖和谐的集体氛围，丰富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

0: 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6.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希望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不管是你的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有一些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参与直播互动的方式非常多，一方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1999，另外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吧。其实到往年的现在呢，总是感觉天气非常的闷热了，但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哈。今天整体的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整体冷热是比较适宜的，感觉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Baby, you don't know me。欢迎亮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凯里，欢迎雪宝，欢迎行走的男孩，欢迎太阳，欢迎梁安。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吧。有一些小的习惯，有一些小的怪癖，为什么你会一直坚持这么久？或者是说有一些小的怪癖怎么样他就改不掉呢？哎，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哟。欢迎大个子，大个子说，江玲是你呀，10年前我就在收音机上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对吧。欢迎我们的战神，欢迎天地有情，欢迎小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改不掉的一些小怪癖，一些小的习惯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好梦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要跟你讲，我从来不穿在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床上。一般回家的话，像姜老师回到家里面，我就会习惯性的把衣服换掉，就换成家里面的家居服或者是换成睡衣，然后才会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姜老师确实跟你差不多吧，我也算是不会穿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自己的床上了，对不对？像有一些朋友我知道，尤其像北方有些朋友，我经常刷抖音啊或者干嘛的，是他们外裤，你这外裤他要脱掉之后才能坐在床上去，你知道吧。我说要冬天的话，他要把外裤给脱了的嘛，他好歹还穿了一条棉裤，是不是？那夏天他要是把外裤脱了的话，那能咋了？你就穿个小内内坐在那个床上，可能也不是特别妥吧。你说你要是自己家里面还好，你要去朋友家里面，那怎么整啊？当然一般来讲，去朋友家里面可能，如果除非他那个就只有那个一间房的那种，你可能找不到地方坐，你会坐在他的床边，对吧？那其他情况下可能你也不会坐在人家床边上去。行走的男孩说，啊，那这个的话得过于讲究了吧，不穿外裤坐在床上。我觉得可能北方的人会多一点吧，我们南方可能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些讲究，是不是？欢迎张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白沙说，东北的朋友可能大部分他们是睡那种大通铺，睡大炕，那冬天的时候嘛，夏天他们可能也不会去睡大炕吧。但因为我没在东北生活过，我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或者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没有在东北生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哦。 Baby, you don't know。欢迎大个子，谢谢我们的梁安。太甜了吧，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每次啊洗完手之后，我必须要在水龙头上浇点水，然后我再把那个水龙头给关了。 我好像跟你也是一样的，就我每次用水洗了水洗了手之后呢，我也得在那个水龙头上浇点水，然后再去关那个水龙头。我的感觉是，尤其就是我有时候要用那个洗手液，洗了之后它不是有泡沫吗？然后我会去把那个泡沫再冲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同样的一个想法啊？欢迎勇闯天涯，欢迎我们的辣椒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或者是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习惯或者是小的怪癖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乌克江在说了，他说：“江老师，江老师，你知道吗？豆包在六。”

0: 月的下旬要开始收费了。回答有些错误的回答，甚至呢在评论区里面这两天还出现了豆包暂时还没有办法回答的。他说大部分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使用豆包。可能自从 AI 出现了之后呢，很多朋友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大概率的情况下会有豆包这种类似的 AI 的一些参与。甚至我昨天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姜老师有刷到什么，就是现在很多学生朋友们他们在做题的时候也非常依赖于这样的一些 AI 智能。甚至有的如果他说他在这个手机上面进行答题，他会设置比如说他按一下哪个键，然后 AI 就去帮他搜寻答案。但是很多朋友也说了，他说我也尝试这样做了，然后我比如说100分的题，有可能他给我的答案做出来最后只有27分。所以我们古时候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说大家要多看书，是不是现在也在说，哎，大家可以多多的运用智能的一些 AI 工具。我们古时候都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那现在呢大家还要去尽信这样的一些 AI 吗？一叶知秋说，现在的 AI 都感觉被毒了，很多的答案它给出来的都不是正确的。702也在说，他说豆瓣也做不到全对呀。爱才在说，他说豆瓣有毒吗？他天天都跟我吵架呀。行走的男孩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刚说了那个洗手之后啊一定要在水龙头上再洒点水再关水，他说我也是有一点强制性，水龙头上真的不能有一点泡沫，有一点泡沫的话我就得用水去把它给冲干净，那肯定不能有泡沫啊，如果有泡沫一直不把它冲干净的话，那不是得把我们的水龙头给腐蚀掉了。慢慢的你那水龙头以后擦也擦不干净，洗也洗不干净了，是吧？小谷秀在说，他说那高考期间的话那豆包应该得被禁用吧，那他禁不禁用您在考场上也用不上他呀，是不是？哎呦，我刚看到一位朋友他的那个习惯啊，我猜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跟他有同样的习惯，因为之前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习惯跟你是一样的，勇闯天涯。勇闯天涯说，姜老师我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天脱了袜子我都要把那个袜子拿到鼻子旁边闻一下。我之前身边有一位同事他也是每次就是脱了袜子之后他也会拿到我那个鼻子旁边闻一下，甚至他脱了鞋他也要拿到自己鼻子旁边闻一下，你敢信？有多少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爱好吗？这样的一些小习惯小癖好吗？金金也在说，他说听说那个豆包要收费了呀。汤圆说，我无聊的时候我就去找豆包聊聊天。一念一世界说，姜老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说点什么呢，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广播的听感当中以及我们直播间视线的一个观感当中，你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是吗？一念一世界他说，姜老师我都是把我的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做
3: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让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你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可以分享你日常的工作，可以分享你日常的生活，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聊一下你日常的一些小的癖好，可以是怪癖，也可以是你的一些习惯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刚才勇闯天涯就在说了，他脱了袜子非要去闻一下啊，然后人家花草木就说不行不行，你要放在鼻子上去闻一下，容易肺部感染呢。一念一世界说我是脱了给别人闻。小虎就说张老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闻一下吗？他们闻了之后要是觉得自己的袜子不臭，他可以继续穿一天呢。你袜子不得天天换呢，朋友们。反正你袜子脱下来你不洗了，你还拿去继续第二天继续穿呢。刚有朋友也在说到这个豆包好像要收费了，爱才在说，他说江老师你敢不敢去问一下豆包，你要跟他说他是个小短腿的话，豆包他会跟你急哟。花草木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那脱下来的袜子我是真不敢闻，因为我肯定知道他很臭。仅仅说这个臭袜子啊臭鞋子啊都是鼻炎的污染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如此重口味的内容吗？说他说江老师我的习惯就是我要是脱了衣服我那个衣服必须给它叠好，那你习惯还挺不错的耶，所以要洗的衣服也会叠好吗？叠好之后然后把它放到洗衣机里面，洗完了之后晾起来，晾起来之后又把它干了之后又给它叠好放到衣柜里面是吗？我不相信你脱下来要洗的衣服你也给它叠好。行走的男孩说，一般来讲我的那个衣服啊袜子啥的我脱了之后就默认会放到洗衣机里面呢，我觉得这是非常爱干净的一种体验啊，就是完了之后就放到洗衣机里面。但你那个衣服和袜子你是同时放到那个洗衣机里面吗？还是得分开放吧，对吧？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没关系啊，我是倒了那个叫什么消毒液在里面的，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消毒液它是号称什么，它的这个杀菌率啊什么99.9999，四个九五个九。小虎就说那这是洁癖还是强迫症啊？你说的是哪个行为是洁癖还是强迫症？小虎就说那个袜子可以和衣服裤子一起洗吗？

我长期里洗出来的衣服里面都是全是纸屑。然后有时候我说，哎，我就是放进去之前我一定要去摸一下我的裤兜。有一次我是把我的裤兜我都摸过了，我还是给它放进去了，洗出来依然有纸屑，然后发现我摸的时候自己也没摸干净，然后搞得我现在我真的就不敢在我的裤兜里面揣那个纸巾了啊。人家花草木说，他说对呀，啊，张老师，每次洗衣机洗出来里面全是纸屑的那一刻，我的真心都死了。这也是我的心理表达。哎，有位朋友说，他说张老师，我就问你一下啊，我就问你，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脚上盖一床被子，然后上身盖一床被子呢？那你不都是一张被子从头盖到脚吗？是不是？哎，但是你那个被子你会分面对吧？就哪一面你一定是盖上半身的，哪一面你一定是盖腿的。就是姜老师有强迫症，就是那个被子我一定是哪一面我是盖上半身的，哪一面我是盖脚的，我一定得给它分清楚。要是它那个不对头的话，我就总觉得盖着有点别扭。花草木说，我盖被子我要分哦，所以你盖两床啊。晶晶说，姜老师，我在洗澡啊脱衣服之前，我都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裤子兜里面到底有没有纸哦。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啊。海哥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那个袜子可以和内裤放在一起洗吧。大家会把袜子和内裤放在一起洗吗？哎，欢迎这个6125的这位朋友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早上好呀，我刚刚开始玩抖音。”欢迎加入啊，短视频平台的大家庭。但如果你要这个刚刚加入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抖音号，让你看更多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好不好？囊中羞涩，他说这个袜子和内裤应该是会分开洗吧，谁会把它放在一起洗呀？啊，哎呦我的妈，是吧？小虎秀也在说，啥袜子和内裤要放一起洗吗？人家花草木在说，再懒咱也得分开洗啊。小杰就说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实，我觉得他说一般女生来讲他肯定不会放在一起洗的，但是这个男生那就说不定的哟。那我觉得囊中羞涩小虎秀应该都是男生吧。金金说，他说如果你是用高温去洗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土豆说，姜老师，你每天都要通勤100多公里上班吗？行走的男孩他说，当然这种内衣裤的话我们应该都是每天直接就手搓了嘛。小谷秀说，我们是可爱爱干净的男生，非常好，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生活习惯，是吧？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日常的一些小的癖好，一些小的怪癖，或者是说有一些小的行为习惯，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囊中羞涩说，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内裤跟自己一起给洗掉了呀，怎么会有人把内裤和袜子放在一起再去洗呢？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是吧？洗澡的时候顺带啊，两三分钟咱就把这些东西给它搓干净了。有位朋友说，1027现在还在梅家山吗？是的，我们依然坐落在梅家山，在我们的梅山公园里面啊，欢迎啊大家到我们梅山公园里面来玩，到我们1027来做客，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获得了我们的奖品之后呢，都可以到我们导播间来进行领取哦。谢谢蜀山游侠。哟，孤独的忧伤都说，那个洗衣机啊也能洗鞋子，洗得特别的干净。它洗得干净是一回事，你那鞋子容不容易被洗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是不是？兔子在说，他说我的癖好啊，就是我不吃葱，不吃蒜，不吃韭菜。那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可能都得自己做饭做菜吧，你要出去吃的话，每次跟厨师说我不要葱不要蒜啊不要韭菜，有些厨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炒了，炒菜他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有些菜就尤其像我们川菜对吧，你那个葱那个蒜那肯定得放的很多东西。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的鞋啊，虽然说洗衣机是能够洗鞋的，但是我的鞋一般都是送到干洗店去的。

0: 在说吃面不吃蒜，那香味儿少一半。你是北方的朋友吧？我们四川那朋友吃面的时候很少会加蒜的。6125的朋友他说：“姜老师，听说内江在6月18号会开演唱会，他说你会去看吗？那看姜老师有没有，姜老师没买到票啊，对吧？看姜老师能不能作为工作人员去参与一下，好不好？”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理财啊，这算癖好吗？已经理财理了15年了。这个，我们把家庭的财富进行相应的一些整理和规划，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然后他可能也有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姜老师还是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一下，投资有风险，入市呢，咱还是得谨慎一些，好吧？”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吃面的时候要吃蒜呐，吃面时候吃那个糖蒜确实是很好吃的，就是吃了之后啊，这个嘴巴里面那个味道，可能你得漱漱口，洗洗牙。孤独的忧伤在说，西安的油泼3合1面配蒜，那特别好吃了。所以你看，你北方的朋友是吧？西北的朋友。囊中羞涩，他说我们这边夏天不是都要吃点生蒜吗？我们会吃糖蒜啥的，就是或者比如说吃稀饭的时候啊，我们会或者吃一下，是吧？但吃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少会吃吧，大家有吗？因为像我们内江牛肉面还是比较有名的，在我们内江喜欢吃面的人很多，对吧？但是呢，每一家面馆你要说你在上面的时候给大家都带上一个这个蒜的话，很少会有面馆有，就除非是那种西北方面的那些面馆，他们会啊，什么羊肉面啊啥的，他们可能会有一点啊，其他大部分的面馆我们应该是很少会配蒜的呀，还有配生蒜的是吧，像北方那边的。那孤独的忧伤就说了，对呀，吃面的时候得吃生蒜，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小癖好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一些小的一些癖好，或者是小的一些习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稍后再会哦。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一些小的癖好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有刚才有位朋友说他特别喜欢吃荔枝，然后他吃过最多的一次是一天他吃了9斤，还是9斤还是7斤。

进来着。我就在说啊，天哪，这个的话他难道不会上火吗？因为荔枝吃多了真的会上火哎。啊，兔子说他吃7斤。刚才说，他说我昨天在早市买的枇杷啊，15块1斤，真的挺好吃的。他想问一下，我们四川的枇杷多少钱一斤啊？我暂时也没去水果市场逛过，有知道的朋友吗？现在枇杷多少钱一斤啊？但是姜老师是去年还是前年，枇杷上市的时候，姜老师去摘过枇杷啊，大概可能是15一斤左右。摘的时候我没记错哈，要么就10块1斤，要么就15一斤。兔子说这个榴莲我是永远都不会吃的，榴莲这么好吃你不吃吗？你是受不了它的味儿是吧？土豆说我们苏州的那个枇杷最近是20多一斤啊，初一也是21斤，你们是哪儿啊？是我们内江吗？阿坦不在说，他说我都已经看到有人在这个时节去摘杨梅了。木匠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去年一个季节我吃了几百斤的荔枝。哦，你们身体素质真的不错，都不上火哎，几百斤的荔枝应该不是你一个人吃的吧。囊中羞涩他在说，他说前面10多天啊，我买的那个枇杷呢是10多块钱一斤哦。木匠说啊，我们内江的枇杷难道不是几块钱一斤吗？有最近买枇杷的朋友吗？我们内江的枇杷最近是多少钱一斤呢？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癖好。那你们特别喜欢吃哪些水果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水果还是我觉得水分又很充足，然后呢，这个味道又很甜啊，香甜。那姜老师可能就比较喜欢吃桃子。前段时间我看到山东那边的大桃子上市的时候，我真的我好想吃啊！啊，没想到最近我们内江的各种各样的桃子终于上市了，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孤独的忧伤说，我一年能吃4-5斤荔枝啊。常在河边走，他说我杯木镇啊，这个买的那个枇杷是3-4块钱一斤，还是从地里新摘才从那个树上新摘下来的啊。今天说今年云南的蓝莓也挺便宜的，云南的蓝莓不是每年都挺便宜的吗？因为那边大量的种植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它要运到我们内江来的话，可能会相对比较贵一点。但是如果你在云南当地去买的话，真的很便宜。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怪癖或者是一些小的习惯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唐爱吃辣，他说姜老师，姜老师，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次要喝牛奶的时候，我都想去咬那个吸管。真的，我觉得咬吸管真的有时候嚼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咬咬咬咬咬，是吧？但是心理学上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好像是说我们是不是稍微缺乏一点安全感呢？金金说，对呀，云南的蓝莓是供大于求了，所以它特别的便宜。所以大家去云南玩的时候啊，我有一年去云南玩，真的就是哇，好便宜啊，那个蓝莓，哎呦，然后就买了好多吃，然后不仅买了好多在当地吃，然后甚至还带了一大批回家吃。初一说，嗯，那个咬喝牛奶的时候咬吸管，那小孩做的动作吧，那个东西，小孩的那些小动作，一般都会，小孩就会去咬那个吸管，说明我们还有童真是吗？囊中羞涩，他说：“哎呦，没有想到姜老师也是一个吃货呀！”欢迎我们的涛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试试再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喜欢闻那个新书的味道，猛闻，而且我闻着会流口水的那种。”我也挺喜欢闻书的味道，不管是新书还是旧书，尤其是书，如果说很长久的时间放在那个柜子里面没有见过阳光，然后突然有一天阳光非常好的时候，把那个书拿出去晒一晒，晒过之后的那种书籍的味道，我闻起来我觉得特别的香，混合着阳。

0: 光再混合着油墨的那种香味儿，真的太棒了，我也很喜欢文案。欢迎松哥。兔子在说，但是我小时候没吃过的那些水果我都不想尝试，什么菠萝蜜啊，什么山竹，这些我都不想尝试。为什么呢？菠萝蜜山竹多好吃啊。初一在说，他说你别说啊，姜老师，现在的人呢看书的时候都真的是太少了，对吧？现在大家接触电子产品的时候会比较多，甚至有的时候看书人家看的都是电子书了，纸质书很少有人会看了。但是江林依然会更多的像试试一样喜欢闻那个就是纸质书的那种味道。小刘在说，他说刚才那位说什么菠萝蜜啊山竹啊你都不想尝试的，他说真好啊，差点就让你吃上好的了。晶晶说对啊，这是那个书的味道，所以古时候有说有话说是书香门第，对吧？书籍的香味儿，我真的觉得书籍是特别香的。囊中羞涩就在说，他说蒋老师别说书了，我一看书就想睡觉。有一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真睡不着，可能有点失眠。失眠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个人间花草木啊，他给我买了一杯非常好喝的这个奶茶。喝了之后呢，那天晚上我是左睡不着啊，我右睡不着啊，然后家里人呢就说，他说要不然你就起来看看书吧。我说看书，哎呀，就是我要看什么书呢？他说我一般呢我都是看数学书。我说看数学书那不行，我这看数学书我是越看越兴奋。他说什么你会越看越兴奋？我说对呀。哎呀，我说我一旦就是有一个书上有一个难题，那个难题我可能就非要兴奋的非把那个难题解决完我才能睡觉。我说那不行。他说那要不然你看英语吧。我说看英语也不行，因为为啥？因为最近江老师在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教学英语的一些短视频，甚至有一些英语的文章，我说我最近都会兴奋的就是从头读到尾。然后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仅有的一些词汇啊，我仅有的还能记得的一些词汇，在那个给出的英语的一些这个朗读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里面，它都可以让我从头通读下来。我说哎呦，爱学习真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的一些小的习惯和一些小的癖好，都可以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个时段已经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6月18号我们内江有一场这个两岸三地的 Miss 的一些演唱会啊，欢迎大家都来我们内江看演唱会。演唱会的门票呢我们现在已经挂在了大麦网上，可以进行预约。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月5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大麦网上去进行抢票了。票价呢是从180到880元不等，每个区间呢就100块，就多100块，比如说180、280、380哈。大家要看演唱会的这些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内江本地的演唱会，大家出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演唱会的那种氛围了。那有些朋友就在问了，那这次演唱会是哪些人呢，对不对？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刀郎的伴唱团队啊，我们的徐子瑶、赵天卫，还有这个刀小娟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亚东老师，然后呢还有来自港台的一些这个非常唱歌非常好听的我们的老牌的一些歌手啊，包括我们的张敏敏，包括潘美辰，包括高胜美，还有邰正宵啊，他们呢会来到我们的内江为大家献出一台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啊。阅读兔子啊，一定要注意了啊，买的时候呢在这个大麦网上现在已经是可以去进行预约咯。欢迎吹水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伯牙绝食，欢迎韦小宝。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来聊一下你的一些小的癖好或者是一些小的习惯啊。彭于晏说，姜老师姜老师，你们会去现场做直播吗？我想看你们的现场直播。买票去看嘛。哎，我要是去现场的话我给大家现场直播。榴莲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每次刷完牙我必须要去用那个饮用水，我再漱一次，然后我再喝一口水，我真的是改不掉，我真的改不掉，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就他们刷完牙之后要去用饮用水再漱一下口然后才开始喝，

盒子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我手机充好了电了，然后我关了灯了，我也盖了被子了，我已经调到了最佳的睡姿了，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干，姜老师会干，就是一定要起床上一趟厕所。一定要在正式进入睡眠之前上一次厕所，要不然我总感觉自己会被憋醒。吴颖也在问谁的演唱会啊？徐子瑶、赵天卫、刀小娟、亚东、邰正宵、高胜美、潘美辰，还有我们的张明敏啊，我们这些老师他们的演唱会啊，6月18号在我们内江啊，要买门票的朋友可以在大麦网上现在去进行预约。

欢迎小李。韦小宝在说，那这个方法很简单呢、啊、直接把总闸给拉了不就得了，那总得有人去拉嘛，是不是？那我们，而且我们广播这边肯定也没有办法拉总闸呀，对吧？因为我们要持续给大家播出好听的节目啊，持续陪伴大家。LLU 说，姜老师你这是有强迫症吧？我这应该也不算是强迫症吧，我会忘记，只能说姜老师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爱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发现我自己现在是越来越爱洗手了，我摸到什么我都觉得我得洗一遍手才干净，我觉得自己现在是有强迫症加轻微的一些洁癖。所以你们家洗手液是不是用得特别快？经常洗手的话，那你要经常涂一下护手霜哦，对不对？好好保养一下咱们的手部肌肤。狗蛋儿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特别喜欢收集袋子，而且这些袋子我也不用，我就是纯收集。比如说他们家里面吃过的，这个出去买东西买那种塑料口袋儿，他会收集。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他点了奶茶、点了小蛋糕的那些口袋儿，他也会收集起来。你又不拿出来用是吧？他说他爸爸说他就像一个捡破烂儿的一样。说实话，现在你买一些奶茶，那些奶茶袋子真的可好用了，质量老好了。姜老师也喜欢用这样的一些袋子。姜老师平时上班的时候都不会背包的，因为我家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包，我也不买包啊，那多省钱呢，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有这些消费。有时候呢，遇到一些这个紧急情况，我可能需要包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想起我收集的这些袋子了，我就会拿出来用。道心在说，他说那不是他喜欢搜集袋子，是因为他老了。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奶茶的保温袋那可不便宜呀、啊、得用。真的，我现在觉得那些装奶茶那些袋子质量真的好好哦，而且很多袋子它设计的也非常的好看。甚至我之前看到在网络短视频上有一个朋友，他用这个某咖啡店的这个袋子啊，每次这些外卖袋，他做了一个手工，可以做成一把扇子，抽出来像一朵花一样，非常好看啊。何院在说了什么什么沪上阿姨啊，他们的那些奶茶袋质量都非常的好了。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也非常喜欢收集那个袋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要收集。好，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5了。不管怎么样，可能每个人呢总会有那么一些小小的癖好，甚至会有一些小的习惯。如果是好的习惯的话，我们一定要坚持。当然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习惯可能需要调整或者修改的话，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把它调整修改一下吧。毕竟我们21天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咯。毕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是第一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养成习惯，通过21天养成锁定收听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每一档节目的好习惯。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

0: 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我市举办。
0: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
1: 田城榜一

0: 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走进内江高新区。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号，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更好地把制度优势彰显出来，不断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会议。
2: 冯发贵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去年召开的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四川人大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我们要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统揽内江人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全市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冯发贵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践行使命责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人大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江实践，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着眼人民群众新期待，依法履行法定职权，稳中求进推进新时代内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冯发贵指出，要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更好服务内江现代化建设全局，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始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宪法宣誓等制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围绕内江155发展需要、人民群众普遍期盼，科学编制5年立法规划，制定好地方性法规，努力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紧扣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积极开展立法调研，探索创制性立法，开展小切口立法，形成更多具有内江特色的立法成果，优化立法工作机制，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切实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有力有效开展监督，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加强对155规划实施、计划执行、产业发展、每乡优城以及民生保障改善、风险防范化解、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监督，进一步提升监督质效和精准度，推进人大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更好形成监督工作合力，抓实抓细代表工作，查实情、听真话、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不断提升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实效性。冯发贵指出，要严格落实4个机关要求，深化思想政治建设，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强人大干部队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强化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以自身过硬带动工作全面过硬。冯发贵指出，人大工作

0: 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形成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强大合力。会上，市法院、隆昌市委、市中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分别做交流发言。有关市领导、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各县市区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党组、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党工委以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号，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三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战略合作暨福寿螺等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培训会在内江隆昌市举办，进一步深化川渝两地农业生态资源保护合作、共商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对策措施，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
0: 蔡磊说，本次培训会在隆昌举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成渝地区农业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也饱含着对内江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的殷切期望。内江将持续抓实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治理，建强防控体系，深化科技应用，拓展区域协作，持续强化川渝农业生态联防联控实践成果。恳请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厅给予更多支持，各位专家传经送宝，期盼重庆和各兄弟市州县区共享监测数据、共研防控技术，合力筑牢长江上游农业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分联防联控会商和防控技术交流培训两个阶段，农业农村部科技司有关处室负责人就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做业务指导，重庆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周松、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就深化川渝联防联控协同共治提出工作倡议，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专家做技术培训，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省农业农村厅有关处室中心站负责同志、重庆37个区县、四川省21个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四川省15个福寿螺防控示范区县负责同志、高校农业专家等参会。会前，与会者深入双昌合作园、胡家镇双龙村开展田间观摩，副市长蒋伟参加观摩。
1: 5月29号至30号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营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0: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甜橙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1: 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静、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入选者江勇、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五位先进典型依次登台，他们以现场宣讲、代为讲述的方式分

0: 讲了各自立足岗位的经历，生动诠释医者仁心、科技助农、司法温度、工匠精神与孝老爱亲的动人品格，一个个动人故事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1: 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0: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日前，2026年峨眉传奇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十六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采用社会热点赛事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本次比赛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吸引到自贡、广安、泸州等地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拳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
2: 这次比赛主要在推广拳击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为本土拳手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同时发掘更多优秀本土运动员，完善人才梯队，夯实后备力量。今后我们也会将赛事常态化，每年稳定举办，持续推动内江拳击运动与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
0: 赛事同步设置新秀赛与金腰带赏金赛，严格执行峨眉传奇及中国拳击协会竞赛规则，保障赛事专业性与安全性。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悉数决出，优秀选手获得荣誉与奖励，部分潜力选手纳入内江拳击后备人才库重点培养。
3: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表现自己的机会。在通过在擂台上的拼搏，让我懂得了如何自信的顽强拼搏，获取更多的成就。以前我觉得踢拳这个项目只是一个表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一个运动，而现在我觉得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人生中的一环，它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呢，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刻苦的训练，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以歌为媒，礼赞家乡。近日，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第十五周周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赛事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歌唱爱好者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浓浓家乡情怀。
0: 本次周赛分设两大组别，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青少年组赛场上，年轻选手们朝气蓬勃，全力以赴，凭借扎实的唱功与饱满的情绪，演绎青春之歌，展现当代青少年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中老年组赛事温情满满，异彩纷呈。参赛选手深耕本土文化，以原创歌曲为载体，描绘沱江风光，点赞城市发展，诉说家乡烟火温情。多元的演唱风格与扎实的舞台功底，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5: 感谢内江市委宣传部组织了这次群众歌手大赛，让我们老百姓也有机会站上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非常的感谢。我也会通过这次比赛更加的努力和希望更加的进步。
0: 据了解，本次群众歌手大赛由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分为周赛、月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赛事自开办以来，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汇聚全市文艺力量，挖掘优质本土与

0: 原创音乐作品。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全民展示舞台，讲好内江本土故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全市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获悉，针对街头涉黄涉诈小卡片乱象隐患，我市公安机关持续推进社会治安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线下违法引流犯罪链条，并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违法人员。据内江经开区交通镇汉城社区网格员曹汉军介绍，前不久有居民向其反映，称辖区公共墙体及私家车常被人张贴涉黄涉诈小卡片，为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特意加强了巡逻力度。5月26号清晨，当曹汉军利用晨练时间前往辖区部分停车场进行查看时，一名穿梭于车辆之间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大概有30多岁的样子嘛，就这个年东贴西贴的，我发现情况不对，就立马跟交通派出所值班室打了电话。
0: 几分钟后，在曹汉军的配合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成功将可疑男子控制，并从其身上搜出部分未张贴的涉诈小卡片，随即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至办案中心进行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王某曾因张贴涉诈小卡片被行政处罚，属屡罚屡犯，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从严从重处罚。
2: 通过调查，违法行为人王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1日的治安处罚。
0: 办案民警表示，各类街头涉诈小卡片以高薪兼职、低息贷款、免费福利为噱头，背后嵌套裸聊、敲诈、投资理财、虚假服务等诈骗套路，隐蔽性强、迷惑性大，是近期高发的诈骗风险点。
2: 此类卡片暗藏电信网络诈骗陷阱，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切勿登录卡片上面的网址，自觉抵制不良诱惑。
3: 在威远的深山里，藏着一座特别的露天历史课堂——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80多年前，这里挖出来的煤撑起了抗战的能源命脉。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钨金源源不断支持着国家建设。如今关停转型，这里又成了给年轻人讲奋斗故事的研学阵地。
4: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走进威远工业文化广场，只见两个立井井架依旧伫立，旁边煤与火的雕塑与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图景，一旁18米长的文化长廊则浓缩了威远煤矿的历史文化，一下子就把游客带入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的氛围里面。沿着广场往前走，威远煤矿陈列馆就藏在这里，它是由旧食堂改建而成，8个展区顺着时间线依次铺开，从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建矿，到上世纪60年代川南煤矿建设的辉煌，再到新世纪能源转型后的整体退出，80余年的起起落落全都被整理进了玻璃展柜和泛黄老照片里。最让人动容的是展柜里一对刻着字的青花花瓶和一块黑亮的木质牌匾，青花花瓶上驱逐倭寇还我河山8个大字刚劲有力，牌匾上新天新地新世界的题字依旧清晰。这两件文物是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到威远煤矿开展现金救国运动时留下的。
4: 听说啊，当时威远煤矿一共7次捐款，共捐得149万元的法币，可以足够买1架战机，是当时整个四川现金金额最大、参与面最广的一次。
0: 事实上，当时威远煤矿的煤炭本身就是抗战的重要支撑，它为自贡盐厂提供燃料，间接保证了全国1/3的食盐供应。 炼胶复产的无水酒精还是

0: 是美国空军驻华空军燃料的重要来源。 1944年 大公报就曾报道， 这里每昼夜出煤3000吨， 运往前线的焦炭足够制造20万发炮弹。 威远之煤实为抗战血脉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1: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煤炭挖

0: 我干了三天，走路都走两个多小时。那儿是木料厂，那边面都是，底下都是贴那个专门做井下做那些领子那些下去的底下。啊，那儿那是车班啊，那里上班那些交车房都在那团。
1: 从2018年威远煤矿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启动至今，随着1.09亿元保护资金的投入，不仅修好了褪色的时代标语，加固了百年苏式办公楼，更把研学体验专题宣讲结合进来，让原本静态的工业遗产变成了活起来的历史课堂。
2: 要具有强的学校医院都有人的，很多人的参观，到这些运用。
1: 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点位。每逢周末节假日，陈列馆里总是挤满了好奇的年轻人。很多人来了才知道，原来内江的深山里还藏着这么一段轰轰烈烈的工业往事。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月没人冷静，就别望旧星，投降前坐定。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还有吧，没有，我这有开一瓶，来，给你满上。
1: 那些突然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人，从来都不是等你准备好才出现的，那都是惊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你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4: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静，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6: 赵壁和朱光祖、吴世飞三个人，原打算夜进连环套，到水寨的聚义厅来会见范大勇。结果他们一看，在聚义厅上坐的不是范大勇，是郝天龙。哎，郝天龙是窦尔敦的亲信呐。连环套里边，窦尔敦手下的四个主要人物：郝天龙、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这郝天龙曾经被黄天霸等人给捉住过，黄天霸探山就借助郝天龙的腰牌。郝天龙一看见吴世飞进来，他一声吩咐，两旁人来把他们三个人给我拿下。为什么说把三个人拿下呢？郝天龙一看吴世飞，倒并没有引起他什么警觉，他主要是发现赵壁了。这赵壁呀，在礼记殿的时候跟郝天龙见过一面。郝天龙被黄天霸抓住之后，到礼记殿里边见到黄天霸那些个办差官所有的人，他印象留的都不深，唯独对着赵壁印象深，就因为赵爷长得特有特点。那脑袋特小，他那脑袋跟身子不成比例，所以一堆人里边你拿眼一搭就先发现他了。这位呢，一看这小脑瓜赵壁来了，郝天龙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呦，吴世飞，你被窦寨主把你赶下山去了，今天回来你怎么还把官面上的人给带来了？你是想要破这连环套吧？啊，所以他的传命令把这三个人给我一起拿下。他一说一起拿下，脸旁边众楼兵呼啦的就都过来了。那么刚才为什么跟这吴世飞说范大勇请他呢？这里边是郝天龙的本军机。郝天龙听楼兵来报，一听说吴世飞来了，而且还带来两个朋友，郝天龙就产生了警觉。他觉得带来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我需要好好看看。尤其是吴世飞是被窦寨主撵下山区的人，今天营业到此， 他干什么来了，值得注意。所以郝天龙告诉两边的喽啰兵给我准备好了，听我的命令，我让你们拿下他们，立即给我动手。结果他这一进来，郝天龙一看吴世飞领着赵壁等人进来了，所以他就下命令。这一下命令，两边的喽啰兵早做好准备了，拿刀子拿刀拿绳子拿绳子，呼啦往这一围。这个功夫吴世飞只好是束手就擒。因为什么？吴世飞看得很明白啊，周围都是山上的喽啰，人家都有兵器，都有绳索。吴世飞这回往山上来，寸铁没带，再加上身有棒伤，行动不便，你想跑，跑也跑不了。已经进了这个聚义厅了，再想逃，能逃得出去吗？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下一步怎么着就不用考虑了，让他们抓就抓住吧。过来。喽啰兵就把他给捆上，在捆他的同时，这赵大老爷毕呀，他想跑，赵毕转身刚想往外跑，两边过来喽啰兵一扯他的脖领子，你过来吧小子。赵毕这时手里边也没有兵器，也被人家给捆上了。与此同时，唯有朱光祖没捆上。这朱光祖今天是全副武装，单刀镖囊袖箭筒都带着呢。朱光祖是以防万一，往这里边走的时候，这三个人头前他俩先进去了，朱光祖是差着缝的。朱光祖走进来之后一看，对过这个大寨主一传命令吩咐拿下，朱光祖能让他们拿下吗？朱光祖人送外号赛石谦啊，石谦呢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古上早，石谦以青身术著称。朱光祖这功夫暗想，我让你们拿下我，这功夫就白练了。朱光祖就手汗劲儿，叭蹭一纵身，他看这个大厅里边两道过梁坨，他就纵到这个过梁坨上，蹭的一扇过梁坨，他就过梁桶一纵，还他往下一瞧，底下这个喽啰兵，哎，今天这小子好利索，怎么上过梁坨了？这些喽啰兵可没这功夫，有两个小子喊搬梯子，搬梯子，搬梯子，那能赶趟吗？朱光祖在这过梁坨上往下一瞧，斜着正看见郝天龙。郝天龙在这正面坐着呢。朱光祖伸手把这袖箭筒就掏出来了，掏出袖箭筒来一甩手，啪，一袖箭奔着郝天龙就打过去了。他是奔郝天龙这地方打的。郝天龙在这坐着，听见啪，袖箭嘣嘣一响，这郝天龙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啊，砰。这一袖箭正打到肩头上，这一袖箭打到肩头上，郝天龙哎腰了一声，他这一叫唤，两旁边喽啰兵那得护着这寨主啊！啊，这主爷您怎么样？呼啦，门口这个喽啰兵往寨主跟前这么一呼，这门口这边可以倒出空来。朱光祖由打这过梁坨一看，门口这个倒出空来，我这噌跳起来，一纵身噌噌，他出去了。朱光祖跑了，朱光祖这一跑，赵壁和吴世飞两人都已经被人家绑牢靠了。喽啰兵过来给郝天龙把袖箭起出来，马上拿回药布来给他缠上，给他绑上。所幸啊，伤得不重，擦出了一点皮。郝天龙不在乎这个，伤势绑好了，这才在正面蹲人稳坐。哎，把这俩小子给我推到近前。赵壁跟吴世飞被推到了身前。郝天龙看了看吴世飞，哎，吴世飞，窦寨主把你赶下山去，跟你说得清楚，让你永不许再回连环套。今天你深更半夜的怎么又回来了？嗯，吴世飞微微一笑，哈哈，郝天龙，这连环套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姓吴。

0: 当初也曾经是连环套开山的债主，刀债主既然是把我轰下山去了，我可以不在连环套里边办事儿了，那么我看朋友还不行吗？你看朋友？你带的这个小脑瓜他是谁？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以为我不认识他吗？他是黄天霸手下的人。他一说这句话，赵壁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呢，坏了，他把我认出来了。赵壁想，既然认出来了，咱就也别蒙着也别盖着了。赵壁一抬头，嘿，我说寨主，好眼力，你还真没把我忘了，你还记着我呢。对，我是黄天霸手下的人。黄天霸手下的人怎么就不兴进你的连环套吗？你倒是窦尔敦手下的人了，你忘了你不是也进过我们的李家店吗？赵壁这句话说出来，这就是给郝天龙听的。心想，姓郝的，你被我们抓住之后押到李家店，是我们把你放了，应该说对你有救命之恩呐。今天你把我们绑上，这可有点不够意思。他是这个内涵。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郝天龙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变化。是赵壁这句话捅在他肺管子上了。正因为我进过李家店，所以我才认识你。你赵壁赵连成，红袖宝刀侠，还自个儿把外号都报出来了。哦，你叫赵壁，今天被我捉住还有何话说？
1: 没说的，既然被你捉住就捉住。我跟你讲，我这回跟着他一块进连环套，这是公事在身，我要见你们的大债主窦尔敦，我有要事跟他商量。
0: 什么事情跟他商量？
1: 我呀，想要劝他下山，劝他投降，劝他被绑献出御马。
0: 你还劝我窦寨主献出御马，谈何容易？今天你已经成了我们的阶下囚，这一些事就不用说。
1: 不用说我也得说，您小子跟你们窦寨主去通禀一声，就说赵大老爷毕来了，要见迎见他。
0: 好吧，今天既然是你来到这山寨里边，我总得给你向寨主通禀一下。两帮人来，把他们两个先给我押到那个秋市，看看他们身上带不带兵器。
1: 赵壁说，放心，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到你这山上来是寸铁未带，我们要带着刀带着枪来，那就说明不够仗义。刚才那跑的那是我们的护卫，那怨你们没能耐没把他抓住，他自然会出去给我们送信去了。
0: 看看，两旁喽啰兵从头上往下边一摸，二位没兵器，押出去。是。有几名喽啰推推搡搡，把赵壁跟吴世飞由打这聚义厅里就推出来。聚义厅后边有一间秋室，所谓这个秋室就是距离这个聚义厅后边有半里地远的这么一座破庙。这个庙呢，由于年久失修，庙里边这些泥胎塑像都已经坍塌倒坏，这庙的四框还算结实，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庙当作秋室，把这窗户呢用石头垒上了，只留一个缝当作通风用，把这庙门呢改成一个铁栅栏门，上面有锁。这个秋室干什么用的？是给山上犯错的这喽啰兵用的。有的喽啰兵犯了错啊，把他推到秋室里边囚禁起来，算是一种惩罚。当然他们在山下抓这个人，有时候也压在这里头，所以把他们二位就推到这个秋室的门前。赵壁跟吴世飞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个破地方啊，就让我们俩在这儿待着。 一共过来有六七个喽啰，
1: 有一个喽啰兵过来，咔吧把这锁子开开了，铁闸上门一拽，现在这囚室里边空旷无人，就他俩。进去一推，咣啷，铁门一带，嘎嘣，锁上了。喽啰兵的小头目告诉两个看守：“好好看他们啊，债主一会儿说不定来提他们。”走，咱们走。押送他们两个几个喽啰都走了。这二位呢，就进了这破庙了。一看这地下有几堆烂草，可能就是给囚徒预备的。赵壁跟这吴世飞俩人都是五花大绑啊，俩人往这草堆里一坐。赵壁往外头看了看，铁栅栏门外边就两个喽啰兵挎着腰刀溜达过来溜达过去。赵壁跟吴世飞是压低了声音谈话：“我说你怎么弄的？你不说这范大勇他在这水寨是寨主吗？这也不是范大勇啊。”“就是啊，怎么回事呢？换人了。”吴世飞说：“我问问。”他问外边那两个喽啰兵：“哎，外边喽啰。”看他们的这两个喽啰一听里边的人喊的：“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俩，你们俩放明白点啊！我是吴世飞，原来是连环套里边也是你们的头。今天这个事儿还没弄清楚呢，说不定待会儿弄清楚，窦寨主就得亲自过来给我们松解绑绳。我问你，那范大勇哪去了？”外边这喽啰兵就说了：“啊，你问范寨主啊，哈哈，范寨主调到东山寨去了，水寨这已经换了好寨主了。”“哦，您听见没有？不是我撒谎吧？范大勇原来是在这儿，这窦尔敦可能是对范大勇信不过了，把他调到东山寨当寨主去了。”“啊，调到东山寨当寨主，咱们俩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啊，是啊，我也不想在这儿待着。那可咱俩不在这儿待着也得待着，人家把咱捆上了，咱走不了啊。”“你是这山底边的寨主，你就没有辙想办法让咱俩出去吗？”“这我有什么辙呀？郝天龙这个人平素对我就有看法，我就跟他说小话，他也是不能饶我的。”“啊，那么这范大勇咱要投靠他靠得住吗？”“那怎么靠不住啊，我表妹嫁给他了。”“哼，你表妹嫁给他就把到时候这小子他六亲不认呐。”“不能，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就是他敢对我六亲不认，那我表妹对我也得认。”“怎么呢？你表妹对你好，当然我表妹对我好，你表妹对你比范大勇对你还好。”“对，你跟你表妹感情深啊，你表妹跟你不清楚。”“哎，这什么话？你怎么这么说？”“就是啊，那你为什么说的跟你表妹这么近乎呢？”“赵爷，我跟你说吧，这里边是这么回事。我这表妹呀，当初是看我不错，我那舅舅啊都跟我讲过，小子好好练功夫，长能耐，长大了瞧见没，这金银花就是你的，要姑表接亲啊。”“赵壁是我说的呢，那怎么你跟你表妹没接？”“您听我说呀，要不说谁跟谁呀，这都是岳谢老给定的。我呢当时觉得我表妹也是长得挺漂亮，哎，我自个儿也想我得长本事。后来呀，有一回就在连环套山上，我们呢下去奔那宣化府想抢夺关键的官银。那阵儿我连小头都不是，我也就是个小喽啰，跟着人家就去了。我提着刀跟人去，结果呀，人那个官银库里头啊，人有准备，防备的特严。我们去的这伙的人呐， 让人给包围了，乱军之中我们就往外冲杀，结果人家都跑了，有三个人被人家官府给抓住，其中一个就有我。抓住之后人家把我们过了一堂，打了一顿，最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我听说呀，给我们三个人判的都是死刑，秋后出斩。我们在监狱里边啊蹲了有将近一年，出斩的前半个月我在那监狱里边啊，我自个儿想着我就越狱跑了。哦，你小子还真有能耐。那当然的，我就靠着半片马叉就把那绳子给磨断了，我在监狱里边瞅冷子我就出去了。我越狱逃跑之后，那哥俩我就不管了，我没脸回去啊，在外边转了一年我回去了，结果呢家里边都以为我被杀了，以为我死了。我回来之后一看，我表妹嫁了人了，就嫁给这范大勇了。范大勇跟我还是好朋友，你说好朋友能做好朋友的妻吗？所以我就认头了。但是我表妹对我还总是一往情深。赵飞生，你小子混得挺热闹啊，你还有个表妹，又饶了李寡妇，我问问今天咱俩有辙出去吗？我呀没辙。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江综合广播。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赵壁在秋市之中听吴世飞讲述了一段过去他和他表妹恋爱不成的往事。讲完之后，赵壁跟吴世飞就说了，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又有你表妹，你要弄那么李寡妇，当初你从监狱里边能出去，今儿个咱俩在这儿能不能出去？吴世飞说，现在我可没辙。赵壁说，我问你吴世飞，假如咱俩今儿个要在这儿出去，要是见着你这表妹夫范大勇，他对我们能怎么样？吴世飞说，他错不了啊，我不跟您说了吗，冲我表妹他也错不了啊。不，表妹对你好还得看表妹在你这个表妹夫心目当中的位置。哎，吴世飞说，赵爷，我那表妹啊，范大勇看着他那简直就是心里边一朵花，那是说一不二。我表妹在我表妹夫心目当中那比他亲妈还重要，是吗？那可不啊，如果说我表妹是船，那范大勇就是水；我表妹要是桥，那范大勇就是船；我表妹要是高山，这范大勇就是平地，指定比他得高一大截子。我表妹往桌子上一看，他就得给端茶水；我表妹往地下一看，他就得给端尿盆；我表妹一皱眉头，他就得给掐脑袋；我表妹要说腰疼，他马上就得给锤。那回我表妹跟他怄了一口气，3天没说话。范大勇这小子病了半个月，我表妹一看绷不住劲了，冲他笑了一笑，说了两句安慰的话，乐得这小子早上起来跑步跑出10里地去。是吗？哎呦，照这么一说，你这个表妹在范大勇心中位置很重要。当然了，为什么范大勇对他这样呢？我表妹哪都比他强啊。你说论武艺，我表妹一口单刀那也算女中豪杰，尤其是论人品，我表妹长得漂亮，那范大勇长得模样啊，嗨，别提了，原来啊长得就不怎么样，最近那脸上起了一层疙瘩，最小那疙瘩都像黄豆粒那么大，我表妹跟他对付着过就得了。他跟我比呀，照比我差得远，我比他好看。赵壁说，哟，你比他还好看呀，啊，我明白。

0: 你这表妹夫肯定是给仨都不换的主
1: 啊，
0: 给仨都不换，
1: 对，
0: 俩楼的一个臭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0: 嗯，要照这么说，咱要投靠他，那是万无一失。
1: 当然啦，可有一样啊，咱没法去啊，咱这被绑着呢。
0: 我说赵爷，我看您呐，一肚子智慧，您审问我的时候，哪句话都说我心坎子上，我就琢磨您这个人足智多谋。可是您，哎呀，今天被绑上了，您也没辙了，是不是？
1: 那可不见得，
0: 我怎么没辙？当初你在监狱里边，你不跑过吗？你怎么跑的？
1: 我在监狱里跑，就借助一个小瓦片，把那绳子给蹭断了。
0: 如果今儿个咱要有刀呢？
1: 刀？哪有刀？这屋里边哪有刀啊？这都是草啊，一点硬东西都没有。
0: 我有刀，
1: 你有刀，
0: 在哪儿呢？就在我这腿里的这儿别着呢。
1: 赵碧带了刀没有？
0: 他真带刀了。
1: 咱不说了吗？赵碧临走之时，这个红袖宝刀没在腰里边围着，他换了个地方。赵碧呀，他倒没有预见到准能被人拿住，但是他怕人家把这兵器给搜出去，他把这红袖刀啊贴着腿里的这儿，拿绑腿绑上，外边拿裤子套上的，在这儿呢。所以喽啰兵搜身的时候，从肩膀头往下边摸索，没摸着，这刀在这带着呢。所以赵碧这功夫跟吴世飞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这刀啊就在这里头呢。小子，咱俩这样，我把这腿伸这儿啊，你倒把手拿那手。”把我这刀啊你给弄出来，弄上之后你先把我的绳子给挑开，然后呢我再挑你的绳子，咱俩这不就开了吗？
1: 哎呀，赵爷您可真是智多星啊。
0: 嗨，脑瓜小没多大智慧。
1: 哎，您客气您客气，头大心闷，您这脑瓜小更聪明。
0: 赵碧说没别的，你快点把这刀先取出来吧。赵碧一伸着腿，吴世飞转过身来往外边瞧了瞧，一看看守他们的两个喽啰兵没注意这个里头，吴世飞转过身子来就解赵碧的绑腿，抠着抠着的，他这绑腿解开，就把赵碧这红袖刀瞪出来，把红袖刀瞪出来告诉赵碧：哎，您转过来您转过来。赵碧转到这边，俩人背靠背，吴世飞拿着这刀就一点一点的蹭赵碧那绳子，嘣，把这绳子给他蹭开了。赵碧呢，把绳子抖了下来，拿着刀把吴世飞那个绳子一个割断了。吴世飞把绳子也给解开了。赵爷，这回咱俩绳子可绑不住咱们了。咱出去这屋啊。
1: 是啊，赵碧说这个铁栅栏门锁着呢，咱得想办法让这两个看守把这锁都给咱打开，咱才能出去。
0: 那怎么办？
1: 赵碧说这样吧，咱俩给他定个计策。
0: 您说，
1: 咱把这绳子还绕到自个儿的胳膊上，假装还绑着呢，这刀啊我在手里拿着，一会儿我在这儿啊就抽羊角风，我一抽羊角风你就喊，你说我要死，让他快点开门进来，快救我。因为这喽啰兵啊他知道咱俩不能死，他们那债主啊报告窦尔敦去了，窦尔敦怎么也得见见咱俩，所以他们看守不能让咱俩死了啊，等他们一进来咱们俩就把他收拾了，怎么样？
0: 够，就这么办。
1: 俩人当时把这绳子就假装着又绕好了，还像被绑着一样。赵碧呢这手里边拿着刀，但是他这个绳扣绕得很松，一抖了可就能开。 赵壁被绑了之后，看着吴世飞，你盯住了啊，我可要抽风了。这赵壁当时嗷的一声一躺起，扑通就倒在地下，倒在地下的草堆里边，扑通扑通就抽起来，抽羊角风，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嘴里边唾沫也出来了。赵壁在那一咕噜，这吴世飞在这屋里边就喊上了：“哎，我说看守，快点看看这小子怎么着，他要死了，他抽风了，快快快快，救命救命！”吴世飞这一喊，外边这两个喽啰兵一听，怎么的怎么的，我怎么的啊，隔着铁栅栏门往里边看，黑不溜秋也看不明白，仔细一瞧，这小子在草堆里边溜直咕噜抽羊角风，不行啊，这不走时候吩咐的好啊，一定把他俩看住，不能让他死了，等等等等等等。再一看这二位都拿绑绳绑着呢，心想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我们进去看看吧。所以他掏出钥匙来，嘎嘣把这锁头就打开了，铁栅栏门这一拉，两个人就进来了。这两个楼兵进来，那刀都没出鞘，猫着腰就来到赵壁跟前，我说你怎么的了啊？这功夫赵壁呀，倒捡了二壁在地下正在抽呢，拿眼睛瞄这楼的兵，一看他蹲下了，赵壁这么抄着抄着，突然间这手往门一抖喽，啪薅住玻璃，红袖宝刀一刀就在这儿给攮进去了。这楼的兵看着看着，噗，另外一个楼里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旁边那吴世飞就把那绳子就倒挪开，往脖子上面一套。这位第二声都没出来，手脚一蹬的一会儿的功夫，绝气身亡，俩喽啰兵全完了。赵壁把这红袖宝刀在靴子里一蹭，嗨，这回行了吧？咱俩把他俩的衣裳换下来，他俩穿的是山上喽啰的衣裳。对，您真细致。俩人马上把这喽啰兵两身衣裳换上，换好之后，吴世飞说：“这回我把刀得拿着。”把喽啰兵腰间挎的刀摘下来，他挎上。赵壁说：“我也来一把，我也得挎上。”光那小刀怕不好使，挎好了刀，两个人由他这屋子里边出来。赵壁说：“等会儿，把这俩小子把他吊起来。”赵壁拿着绳子把两个喽啰兵给拴在那梁脖上了。就好像这两个人畏罪自杀一样，给挂那儿了。挂那儿之后，俩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听远处有脚步声音，让爷爷就送去吧。
2: 对，
1: 爷爷就送去，都这主说了。赵壁一听坏了，郝天荣过来，快逃！吴世飞跟赵壁两个人撒腿如飞，顺着旁边一个小道。所幸的是啊，吴世飞对连环套山顶这个道路特熟，一边跑着，他们听着后边的动静，怎么回事啊？郝天龙上窦尔敦那汇报去了。窦尔敦一听说抓住了吴世飞，又带来了一个赵飞。窦尔敦告诉郝天龙，快点把吴世飞和赵飞给我带走中山寨来，我要审问他。所以郝天龙就回来。回来直接奔秋市之中，要提这赵壁跟吴世飞。当他们来到这秋市的时候，一看这铁栅栏门开着，进去之后怎么有俩人上吊？哎呦，这赵壁跟吴世飞死了啊！旁边有人打着灯笼挑起了一照，不对，哪是赵壁，吴世飞也是那俩看守。赶紧郝天龙吩咐把那人放下来，再看那衣服也换了，就证明赵壁跟吴世飞跑了。这还了得，马上吩咐手下喽啰兵四处寻找，全身内查。他这四处寻找一扎呼，这功夫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已经跑到了东山寨去了。因为吴世飞知道啊，这范大勇已经成了东寨的寨主了。两人来到东山寨，这回吴世飞可没白跑，也没敢叫喽啰兵往里边通禀。他跟赵壁俩人一商量，咱俩这样吧，咱俩就翻墙而过，直接跳进院子，奔他的那客厅，到那屋子里边见了他。

0: 人再说，要通过劳作病一传禀，这里还多麻烦。赵飞说对，早就该这样。两人由打侧门的院墙翻身就跳下来，跳进院墙之后直接够奔上房。上房是一拉就是五间房，当他一进去穿堂厅的时候，在大厅里边八仙桌子上边摆着茶水，感情这范大勇正陪着自己的夫人金银花两口子在这品茶呢。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吴世飞领着赵壁贸然而来，突然而进。他们两人在面前一出现，范大勇当时就愣了。哎，你怎么来了？
1: 吴世飞说怎么着，我不许来吗？我来看看你。
0: 与此同时，赵壁站在旁边就瞧了瞧这范大勇还有这金银花。他一看这范大勇啊，本来是三十来岁的年纪，看上去有四十出头，四方大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一脸疙瘩，里出外进的是没有模样。又瞧了瞧旁边这金银花，这个金银花长得皮肤细嫩，两道细眉，一双凤眼，这眼睛那都不算大，凤眼窄而长，但是这两只眼睛很有一点迷人的色彩，鼓鼓的鼻梁子，小嘴儿，这个女人长得是有几分姿色，尤其格外突出的是她这俩耳朵，这俩耳朵耳垂那个地方，一个耳垂上长了一块朱砂红痣，这朱砂红痣啊就有一手指头肚这么大，通红通红的，所以人家对这种红痣有个称谓，这叫天然坠。长了这红痣之后啊，说这个女子到现在没扎耳朵眼儿，干嘛不戴坠子，人家叫天然坠，你在远处一看就好像戴了两个红坠一样，这俩红坠给他增加了特色。赵壁心想，哦，这就是那金银花。这范大勇看了看吴世飞，又瞧瞧赵壁，这位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成，他乃是顺天府手下的半差官司品办的老爷。哦，范大勇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可就有点变了。范大勇纳闷啊，心想吴世飞怎么回事，你怎么给领了个半差官来呀、啊？领到这连环套里头来了，你不知道窦寨主现在正跟官面为敌吗？啊！范大勇脸上这一带出一点不愉快，赵壁在旁边瞅着，心想要坏菜。可就这功夫，金银花站起来，还说什么呀？快点坐下吧，我表哥领来的都是朋友，快坐。金银花这一让，吴世飞跟赵壁两人自己动手拉过椅子来就坐下。坐下之后，金银花满腔热情，赶忙吩咐手下人给拿过两个碗来给他们斟上茶。哎呀，表哥，好长时间可没见你了，您最近上哪儿去了
2: 啊？我平踪不定啊，哪儿都出溜。范大勇说，等会儿我先问你，你这次来窦尔敦知道不知道？
0: 他知道。实不相瞒，我是从后山过来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心依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些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

0: 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3: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碳产业创新方向；
0: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3: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0: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五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3: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完成了93%，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0: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3: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 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

0: 日到三十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育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育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公体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营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育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育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供体动物，对供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育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育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1: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0: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内江住建部门通过一线住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3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零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

0: 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1: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5月31号晚，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田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田城田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田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

0: Love Dance。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更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电蹭好吃蹭。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最疯的时候来了，朋友们嗨起来！
1: 是的，这个死男人终于回来了。
0: 没办法，你知道吧？死男人到处跑，你知道吧？爱的人多。
1: 昨天啊，是吗？是因为你涉猎的广，所以昨天又不在是吗？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1: 啊，怪不得昨天就有人在问你说去哪里了。
0: 业务流程特别的熟练，知道吧？
1: 是特涉猎广泛。
0: 然后在这儿，
1: 然后游刃有余。
0: 然后没名字说下班了，下班了，你出去，知道吧？你刚来你就下班了，
1: 人家正好在下班路上，也不用出哪儿去。
0: 我们刚上班，你就来了个下班，怎么就拉仇恨啊？对不对？
1: 下班的人可多了，现在正在这个行车道路上啊，各位，我想知道外边堵不堵啊？
0: 肯定堵，想都不用想。
1: 外边热不热？
0: 哎呀，是的，
1: 反正我们俩在直播间一点也不堵，一点也不热。
0: 对，反正我们等会儿堵完，我们等会儿下节目了之后呢，大家也
1: 刚刚藏通，
0: 对，大家也该堵完了，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这么早下班干什么呢？
1: 还不如和我们一起呢。
0: 对，各位领导现在听到，
1: 但如果说他们不下班的话，我们就没有受众。
0: 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所以你们还是早点下班吧。
0: 不是，然后没名字说，反正我不堵。是呀，你没有车呀，真的是。哎呀，你这多大了没有车，你怎么那么讨厌？
1: 哇，你好弯酸啊。在哪儿去学习这些好习惯？
0: 哎呀，是吧？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知道感觉就是看着大家忙忙碌碌的，是不是？我们在这儿好像他说他在家了，这是山葵说
1: 你哪个单位的？说一下。
0: 就是这个人就是没名字啊，没名字，你敢把你的名字报出来吗？你没名字，
1: 你敢把你的单位报出来吗？
0: 对，我也建议一下各位其他单位的领导哈，基本上都是这样吧，就是你们下班的时间建议再往后推半个小时，到6:30。
1: 对，
0: 知道吧？6:30，然后为人民服务嘛，是不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下5:30到6:30之间这个拥堵的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提前一点，我们的节目以后5:30就可以下班了，因为总路上总得有人嘛。
1: 领导他不想上这个节目
0: 啊？还好，我觉得我挺热爱这份工作的。
1: 对，就是孙爸爸自己这个在稀饭钱也还是凑凑。
0: 就是稀饭钱还是要赚的啊，然后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做的，天气还是要看的，对不
1: 对？
0: 天气
1: 不管它准不准，我们还是要说的。
0: 对，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是吧？今天的整个一天都是大太阳。
1: 哎，没错，但是今天好很多了，是吗？没有前两天的闷热，就是它出太阳的时候，它会有点醒人，
0: 但是
1: 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0: 但是你不觉得干晒比闷热更难受吗？
1: 我能接受今天这种天气，
0: 就是干晒你不到太阳底下。
1: 前两天你会觉得说，哎呀，只要你不出门也好，你出门也好，反正哪儿都不舒服。
0: 就像
1: 今天你至少是你在室内，你还是觉得哎还可以。
0: 就像前两天那个天气，我形容一下，就像好多美女围在你身边，赶都赶。赶不走那种黏在你身上的
1: 感觉，但是你又不敢牵手的那种感觉。
0: 哎呀，真的是好烦人啊！是吧？我不过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种人。
1: 这还得感谢一下昨天晚上那场雨，给他下的透透的。
0: 就是透心凉，心飞扬嘛，对不对？
1: 是必须得天天这样。
0: 果冻我要喜之郎，是吧？
1: 喜之郎没给钱哈，今天。
0: 然后这两天的天气呢，都是以多云为主啊。然后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20度哈。看到明天呢，依旧是多云啊，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
1: 哎，是的，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0: 没错、啊、未来这后头几天呢可能都会逐渐的热起来了，大家要注意起哈，
1: 是的，
0: 多喝水，让自己代谢提起来。
1: 对，然后呢真的是尤其一些就是特殊群体的同学们也要尤为注意了、嗯、
0: 是吗？昨天我的节目一开始我就在说六月是一个幸运的月，而且也是考试月嘛、嗯、希望大家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抓住这种幸运的号角。
1: 哎，我们真的今天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高考嘛，对不对、嗯、因为高考离我和静瑜过去了大概反正离我、
0: 哎、你别报
1: 离我过去了大概有个我看我是2011年和12年参加两次高考、哦、你知道吧，因为我充了会员嘛参加两次、哦、
0: 是然后买一赠一，
1: 对，然后最主要充了会员然后、哦、参加两次高考，然后你看2012年到现在14年过去了，嗯，是14年吗？我没算错吧？
0: 这个老油条都炸了10年了。
1: 对，14年过去，哎，是14年吧？2012年，对，14年过去了。14年之前的那场考试，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记忆犹新的。
0: 嗯，怎么说呢？是从哪方面？就是方方面面吗？还是
1: 就方方面就答不出来啊？你知道吗？
0: 哦，就克拉克。
1: 对，你知道那个数学啊，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数学是很神奇的一门学科。
0: 但现在改革之后，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偏好哈，
1: 就是、对，
0: 来选择你的自己侧重的一个科目嘛。
1: 对，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嘛。
0: 是，但是不管就是又回到以前我们的那个考试的年代啊。嗯，就是用到现在我觉得也很实用，就是哪怕你自己不会那个题、嗯、那咱就不耗费时间，不耗费这么多精力、哎、因为还有几天呢，你也没必要去在这种啊，在你一直都啃不懂的这个骨头上去啃、
1: 哎、对，不如啃点真的骨头嘛，
0: 对不对？是，你比如说文科的同学我们就多背一点这个政治历史嘛，对不 对,
1: 对，文科的同学就不要看物理政治物理地理了、物理那些化学生物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用户1373说哪里的电台，内江交通广播，听到四川了哈、
0: 哎、是的，
1: 内江交通四川内江田城路一江川 K 交通广播哈、嗯、
0: 是，就是好在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考试、嗯、爸爸妈妈没有给太多压力，嗯，因为可能他们自己内心压力大，只是不敢在我面前表现，嗯，就是哎呀你今天该吃吃该喝喝干该上学就去上学，
1: 哎，我真
0: 觉得反正他也不检查我作业了，最后那两周
1: 我们家的基本上都是我上了读了高中以后，我爸和我妈就不怎么管我
0: 了。是吗？我妈就是管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半夜等我睡着了，
1: 金鱼你作业写完没有？没有，吊起来扇。
0: 这个地方我还是没有写，嗯，就是那种
1: 你妈能看懂，你妈能看懂你的，
0: 她看不懂，但是她知道这个是空白的呀。
1: 哦，那你也是，
0: 现在给我补写，
1: 那你也够傻呀，真的是你。
0: 就是我就可以直接不写，
1: 对，你就直接就不写。
0: 然后我就给我妈的理由是，我说我这个写不来，我就不写，写、嗯、了等于白写，我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在我俩在语文历史上面多背一点、嗯。
1: 结果发现
0: 就回来了，后面我妈说。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我去问一下你老师，那个时候
1: 你语文历史也没得好好好呀。
0: 不是，从高一开始我就这样，我妈说现在才高一、还没有到高三、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咋说
1: 然后这个山葵给你出主意的，他说你说没有布置作业吗？我觉得不能这样，
0: 不行，
1: 就是我，
0: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家校通的东西吗？
1: 我们没有用，
0: 我们有，然后从初中开始就是每天的那个家庭作业、就直接发到你爸爸妈妈手机上了。
1: 哦，那么高级吗？
0: 高级吗？现在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不是
0: 普世了很久
1: 了。我觉得咱俩年代应该差的不远吧？
0: 是啊，但是那个时候
1: 地域差别
0: 嘛，
1: 我们是没有的。我们
0: 而且一个月，我记得好像一个月还要给8块钱还是18块钱。
1: 现在还有租金啊。
0: 然后爸爸妈妈还是觉得哎可以，我觉得挺好的。
1: 就是他多了一个监控你的手段嘛。反正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没有，而且我们读到了高一之后哈、啊，到了高一之后，然后基本上老师就不太管你有没有交作业了。
0: 哦，
1: 对，他就不太搭理你了，他把作业写在写在黑。
0: 只是因为你还是说所有同学
1: 就所有的人、哦、什么叫只因为我你知道吗？我倒没有那么差嘛。
0: 我想问一下，
1: 对对，
0: 我说那种特别是学点什么艺术的呀、一般是做要不就是做讲台两边、要不就
1: 是
0: 做最后一排。
1: 我高一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哈，我成绩还是挺好的，
0: 我们讲结果不讲前面，
1: 毕竟还是暗恋我们班一个就是年级前10名的女孩，为了她然后就疯狂的就照
0: 读书，结果发现还是读不走，
1: 就没有，她跑得太快了奈何你没办法你知道吧，
0: 就跟不上
1: 啊根本追不上别人哈，
0: 不是因为脚短，
1: 就像现在的时间一样，跑得太快了，你知道，马上一转脸就到了，
0: 上
1: 就到了这个课点哈。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路况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在广告的时间段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呢是羊肉汤的羊。今天我们依旧要送五粮春啊，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互动起来，聊起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

0: 0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大，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目前双向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街心花园上行方向车流量较大，另外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那和平路目前在环城路路口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广场路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新小学路段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流量不断增加，那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呢轻微的拥堵，新盛路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
5: 好吃嘴，
4: 你这咋子啊你？哎，没得默契吗？
5: 我在听你说那个四川话呀，我说怎么一个新疆人把四川话研究得透透的？
4: 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四川这个地方的。其实当时读大学，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我选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面是选到了，因为我第一年考上，2011年的时候，我考上了我们新疆。大学，就新疆基本上排名前二的大学嘛，就一个是
5: 为什么没有把你留下来？
4: 一个十大，一个新大。然后当时是因为，
5: 就是想
4: 爱情，
5: 因为爱情啊。我以为说你不想在离爸妈很近的地方，
4: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

0: 是也有这方面的，因为在新疆的孩子，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我们这个年代哈，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说法哈，
1: 要冲出新疆。
0: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你是
1: 走向全国，
0: 如果你是个女孩子，你考到新疆，就是你是新疆的本地的，你在新疆读大学，那可能因为女孩子离家近嘛。但是如果你是个男孩子，你连新疆都没有考出去，那你这书就白读了。
1: 所以说唯次你必须要来第二趟。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当年就是这个想法哈，这个想法就是在哪一年最疯狂，就是在我上三届的时候，就是我读初三的时候那一届高考。然后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当时在兵团嘛，因为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然后我们兵团的学校，我们那学校算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哥，就是一个师哥，他考到了石河子大学。石河子大学是我们兵团目前就是兵团建制的一个大学嘛，然后它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学，就相当于211，因为新疆211不多，石河子大学好像是一个211的一个重点大学。然后他为了考出新疆，他放弃了石河子大学，考到了三峡大学，第二年复读考到了三峡大学。
1: 但是这个悬殊很大吧？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年的话，就是这个，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所有的老师就是我记得
1: 震惊，
0: 就说你放弃了一个211，你跑到了三峡，当然不说三峡大学不好哈，我就有点害怕，
1: 是吧？但是很多人可能真的只是说，哎，我不想离他家太近。
0: 哎，
1: 包括比如说像在内江以前话，我知道的，像有些同学讲说，很多老师就会调侃说，你不正经嘛，不正经就读隔壁这个学校。
0: 就你是说成都那个是吧？
1: 不是，我说内江。然后结果呢？殊不知就是你还很努力，很努力，你可能才够到人家的分儿。
0: 对啊。
1: 然后呢，很多朋友在讲说，哎呀，虽然说他这个分儿高嘎，但是。我也看不上，我也不想去读成都那些学校。
0: 我原来，
1: 然后他宁愿很多同学说，我哪怕去读一个撇得多的学校，我都要跑出内江。
0: 我原来就是教学生的时候，我听过我的学生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原来教那学生挺厉害的，他是那个成都七中的。在成都七中的，完了以后他们班的班主任，因为他是七中重点班的，而他是文科生嘛，然后他们班主任经常就勉励他们，就勉励打双引号，就是说他们班同学说，你们就不好好学嘛，啊，你们就一天就一天玩
1: 嘛，
0: 对吧？你们到时候考大学，你们就只能考到川大。我一听，
1: 好屁吗？
0: 我的天，只能考到川大。
1: 是啊，
0: 宝宝，
1: 像以前很多一中的老师在讲说，你们再不长进嘛，嘎，这个啥子？火都要落到脚背上了，还不长进嘛？再不长进的话，就读隔壁子。但是不是人家隔壁子就是有的很多收分哈？
0: 对啊，
1: 接近一本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大学，你要说它有排名嘛，那确实是客观存在，它有这个排名。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好大学？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好学校。
1: 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哈，到了快要临近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在那讲说，哎呀，这个学校好像是个二本，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二本学校里边的专业，有可能它会远超一些所谓211985的一些大学
0: 的专业。对，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我高中有一个同学啊，姓崔，这哥们儿，然后呢，
1: 崔哥，
0: 对他没有他确实比我大，他是90年的，然后他比我大2岁，完了以后呢，他考大学就是他考了当年就我们俩一个班的嘛，然后他考了470多分，然后被录取到了乌鲁木齐职业技术学院，就是乌职大。这个学校，但这个学校呢，他出来了以后，他是学的那个电信工程，就是这方面的，就是给别人就是搞那个什么电信的塔呀，就是这种信号的接入啊，就是搞的这个东西。完了以后呢，他当年考进去了，是最后一名录进去的，就是他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名，考了接近570。
1: 哇天哪！
0: 对，跨度也很大，跨度也很大。然后他出来了以后，他毕业了，当时因为他们是专科嘛，然后就读了3年就毕业。他在大二的时候。就被签下来3方协议了。
1: 哦呦，
0: 对，就业非常好，就业
1: 是，所以还是有的看个人嘛，有的人是会看专业，有的人是会看前景，
0: 没错。
1: 反正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真的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就像吃东西一样，不是说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吃，那你去吃，你就像很多人，就像我本人也是，
1: 口味不同，
0: 对，本人也是，是不是？大家，你的静瑜就特别喜欢吃辣，那我们办公室的除了思思还有远哥是吧，都特别喜欢吃辣，唯独我们仨吃不来。你说作为一个四川人来说，你说不吃辣，你说生活在四川。
1: 特别不好吃，
0: 对，我就觉得那个辣我特别遭不住。
1: 那今天其实我觉得中午的那个排骨，我觉得就挺合适的呀。
0: 我没吃啊，你知道中午胀到
1: 了。就是我打包回家之后，孩子又特别爱，你知道吗？我说孩子又特别爱。
0: 今天你要实名
1: 那梁仔应该也是会非常爱吧？
0: 那你的意思你是我妈呀？
1: 那叫吗？
0: 你这便宜占的，就占到六点钟来了，你都跨时间段了哈。
1: 没有占到6.01分，我也愿意。
0: 然后看到二甩发了个表情，然后看到这个用户1373，他说现在什么专业吃香的？什么专业？我是觉得对于专业这个东西，不存在什么吃香不吃香，你只要认真学，你学到了这个专业的精髓，你真的什么专业它都吃香。现在我觉得最缺的不是说什么吃香的一个专业，或者说这个专业紧缺人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深耕在一个专业里面的多年，对不对？或者你在大学的时候认真去付出，认真去学习，跟随老师学到这个老师的精髓了，你在任何岗位上任何行业里面，你都是出了一把萃的。
1: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社会实践这一块特别的重要。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不是说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讲才是对的哈，大家也可以根据身边的一些有经验的一些朋友哈借鉴一下嘛。
0: 对对对。
1: 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是说到的是关于吃的哈，到底啷子吃，怎么吃，吃好的，吃香的哈。
0: 哎、
1: 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大家好，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沱桥依然双向正常通行，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这个桐梓坝大桥呢，双向车流量较大。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天津街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广场路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和平街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卷子路路口处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那临江小区江华街呢双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偏大，接下来我关注到的是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依然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正常通行，双龙路以及玉峰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另外谢家河大桥线路呢目前严重拥堵，另外新农路桐梓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拥堵，红牌路目前车多缓行，新盛路车流量较大。那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

0: 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啊！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
0: 段。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等一会儿耳机好像掉了，你等。
1: 我干嘛的？
0: 卡得慌，难受啊！
1: 是因为脑袋变大了吗？
0: 哎，真的头大了呀，没办法哈、啊，要关心大家吃什么，还要关心大家怎么能把这个酒给大家安排到位。
1: 最主要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包包，什么时候才能真的鼓起来？
0: 然后兰兰在问说，卖演唱会门票不？大家关注大麦网，我们的现在门票已经上到大麦网上去了。
1: 是的，
0: 说到这个演唱会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哦，对，那个好多明星嘛，
0: 6月18号啊、哦，还有那个广告在哪儿啊？
1: 来，我来跟大家来讲吧，就是在我的印象记忆里面啊、嗯，就是会有什么高胜美、啊？
0: 高胜美，大家是知道高胜美是唱什么歌的吗？
1: 当然知道，来你说一个。
0: 千年的夜，
1: 是吗？
0: 有点山歌，确实高胜美是唱
1: 是吗？
0: 是啊，
1: 我怎么记得他是另外一首歌呢？
0: 嗯，我现在查。
1: 来，大家知不知道高胜美有哪些经典名曲？知不知道？
0: 青年等一回看。
1: 高胜美，
0: 高胜美啊！
1: 你确定？
0: 是啊，
1: 是吗？
0: 高胜美演唱的中国风流行摇滚歌曲、啊。
1: 我记得他好像唱过那个阿里山的情歌。
0: 确实不知道。
1: 还有那个潘美辰，知道吗？
0: 潘美辰唱的什么歌？我是真不知道。千纸鹤吗？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这次你去听演唱会，你说“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1: 是他唱的吗？
0: 潘美辰什么？
1: 不是他吧？
0: 大家来，现在说潘美辰唱的是什么歌？来来来，
1: 你难住我了。
0: 对，体育馆有看台。
1: 但是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肯定知道，就是张明敏。
0: 张明敏，那
1: 我的中国心嘛。
0: 对，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
1: 是这个张老师这一次也会来到现场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
0: 邰正宵
1: 啊，邰正宵，
0: 邰正宵唱的什么歌？金鱼应该不
1: 知道，是999朵玫瑰？
0: 怎么唱的？
1: 是。999朵玫瑰是这个吗？
0: 对对对，是这首歌。我要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1: 哇，天哪，感觉我们那年龄也悬殊不大嘛。
0: 对，因为这些歌我给大家来说，好像邰正宵唱的这个999朵玫瑰，我
1: 还是很经典的。
0: 我大概是在5岁的时候听的。
1: 是吗？我是在以前小学的时候，每到周五、中央电视台哈、一套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同一首歌。很多经典老歌都是在里边听的。
0: 对，那会儿张明敏唱的这个《我的中国心》，我也是大概在5岁的时候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
1: 在那个小的时候哈、像家里有那个卡拉 OK，就比如我们讲的那个家庭音响哈，就觉得很洋盘。然后我们家楼下的那一户呢，就是属于那种刚刚其实下海经商找了点钱回来干，就有那种卡拉 OK， 哇，天天在唱那些歌。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啊，确确实实是。真的很经典哈，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那我们这次能够看到的嘉宾有谁？徐子瑶，然后是我们那个刀郎伴唱团队的，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像亚东，知道唱的那个歌是啥歌？
1: 你说
0: 啊，向往神鹰
1: 哦，
0: 神鹰啊！
1: 哎，我觉得你可以去当伴唱哎，
0: 必须的，
1: 就是看人家能不能看上你。
0: 那说不定我跟你说，我当上伴唱了以后，可能你就看不上我了，知道吧？
1: 我为什么看不上你？
0: 你是看不上。

0: 到我了。
1: 我是意思就是你的眼界高了，看不到这些同事了。
0: 是你看不是，就是往上
1: 看你了，
0: 往上看你是看不上我了，知道吧？
1: 是我只看到你的脚底板。
0: 也有可能我就出道了，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你知道？
1: 就凭你这个德性，
0: 然后
1: 大家别投他一票。
0: 然后这个用户1373说，我8岁时听的，但是你咋这么年轻啊？就我确实很年轻啊，我5岁的时候，你知道吗？啊，然后这次我们这个演唱会呢，是请到了有邰正宵、张明敏、亚东，然后还有我们的高胜美老师，然后还有这个
1: 刀郎的伴唱团，
0: 刀郎的伴唱团徐子瑶老师，对不对？然后还有刀小娟儿啊，然后像潘美辰都能够。见得到
1: 是的，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嘛，然后彻底点燃咱们内江端午的节日氛围，也可以赶紧给自己的家里人安排起来。因为这个活动一出来的时候，哇，我妈激动了。家里的各位长辈激动，在哪里买票嘛？意思是说你晓得噻。
0: 哎呦，还我跟你说，还有这样的人，
1: 你可不可以给我代买一张嘛？
0: 不是，你还代买一张？你的这些人太善良了。
1: 啊，你的你送他一张，
0: 对，我跟你说，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对，高阳，你
1: 给我送我一张吗？搞一张给我吗？
0: 高阳，你给我搞2张票，我是高阳，我不是高牛，知道吧？我不是黄牛。然后兰儿说180到880咋子分配的？
1: 是大麦网上看嘛？
0: 大麦网上，然后据我所知，应该是6月4号开卖，就是明天开卖哈。然后呢，这个用户1373他说第一次听，没想到内江台都这么嗨了，必须的，我跟你说。
1: 其实我们内江台一直很嗨，就是看你以前有没有关注，而且我们不光嗨，我们还要给大家就是非常嗨的送礼物，
0: 对，送福利哈。
1: 对，今天我们依旧要送出福利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要送什么福利呢？五粮春今天是周三嘛，哦，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1: 咋子？
0: 比亚迪的油卡回归了。
1: 哎呦，啥子时候哎？
0: 每周四，依旧是老时间、老的这个地点、老的方式、老的金额啊，依旧是每周四为大家安排100块钱的加油券。
1: 是的，大家要准时守候起来啊。
0: 科莫尔也来了，科莫尔说这个送什么？今天送五粮春啊，今天送五粮春，依旧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瓶，这个五粮春的品鉴酒一瓶啊，500毫升，价值388元，然后时间是等待是期盼哈，那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然后火锅我要中辣，他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位小胖的男同事？我们都挺胖的。
1: 小胖吗？现在应该大家都喊老胖了吧？
0: 现在你要说小胖
1: 是谁？都是中胖了，
0: 对，
1: 中灯了，
0: 中灯了哈，都是灯胖了。然后万万的科莫尔说喝酒不开车，那必然的，开车就不能喝酒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就得进去待十几天了哈。然后奶油小芳说汉文胖胖的，汉文现在
1: 已经离职了，
0: 当老板去了。
1: 是的，
0: 再过两天人家再转的转的。
1: 升人富了，
0: 对，就可以给我们当老板了，知道吧？人家到时候万一赚到钱了，是不是一高兴了，把你交通广播给你包下来？
1: 是，
0: 开心死你，
1: 包得住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6月18号的时候一起到体育中心，是不是？然后6月18号端午节的前一天。啊，给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呢，听一听歌，是不是？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内江的演唱会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内江市的体育中心里边。然后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票呢已经上到大麦网，大家可以小程序搜一下大麦网，然后首页上面就会有咱们内江市的这个山歌内江欢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致敬经典的穿越岁月的歌声的群星演唱会了。
1: 不同的一个档位啊，100多到800多不等啊，就是不同的价位呢会针对到不同的一个位置。
0: 没错，没错。
1: 看一下，
0: 没错，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高考马上临近了嘛，最后一天的这个咱们爱心司机的招募哈，也正在进行当中，6月4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说您要是想献出自己的爱心呢，想成为咱们这个志愿车队当中的一员呢，可以抓紧时间过来报个名，对不对？然后关注咱们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在底下有一个活动，里面有一个爱心送考，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报名的链接，可以填一下相关的信息。我们对于这个爱心司机的招募呢是有门槛的，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车况要好，然后驾龄要达到3年，是不是？
1: 对
0: 啊，3年以上，
1: 不良嗜好，也没有犯罪，还有那个违法的记录啊，
0: 没有重大车祸的这个记录哈，没有重大交通事故的记录。这种重大交通事故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亡人的事故啊，或者说肇事逃逸啊，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遵纪守法啊，身体健康啊，对于咱们内江的路况是比较熟悉的，都可以过来报名参与了哈。最后一天，抓紧时间。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这个6:16，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咱们今天的这抽奖环节，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统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呢双向严重拥堵，童子坝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尤其是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新坝大桥此时此刻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沱桥双向依然畅通。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中央路全线严重拥堵，民族路大同街双向严重拥堵，但是向车多缓行。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呢轻微拥堵，交通路往文街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新华路与环城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接下来关注到东行区万达十字路口依然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较上一时段的车流量有所减少，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呢目前双向严重拥堵，另外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与这个新关街的交汇路口处呢严重拥堵，太白路六中路段车多。

0: 缓行。目前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呢车多缓行，平安路三岔路口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新盛路轻微拥堵，西林大道目前双向车流量较大，汉大道内江三中路段车流量偏大。最后关注到三十一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
0: 酸。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高考，因为真的是这个每年一年一度的6月7、8、9三天，是不是？六七八，是不是录取八啊？
1: 没错啊，今年呢，同样也是怀揣着这种希望和美好的祝愿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吧，上到自己一个理想的大学。
0: 对，然后我真是觉得其实作为新内江人来说，我挺为内江这座城市在这3天感到骄傲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来了以后哈，我来内江也有5年的时间了，就是来了以后就每年都在参加这个爱心送考，殊不知其实爱心送考我们坚持了很多很多年，
1: 是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就是，
0: 真的
1: 是
0: 一个
1: 十几年了，
0: 真的是一个有温度一个甜蜜的城市。
1: 包括
0: 其实我们今天几个同事，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在打电话通知一些爱心司机嘛，是吧，然后都在聊，其实每到这一天很多这个就平时都在自己岗位上忙的，就包括今天早上打电话有一个爱心司机，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只参加一天，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孩子要考试，
1: 哦，
0: 他说我只参加一天，我说那你那天你的孩子考试怎么办，他说那天因为他爸爸就是
1: 家里得有空的人，
0: 对，他爸
1: 出来再送考，
0: 对，他放假，他爸爸上班，然后他爸爸他放假的时候他就可以送孩子，但是后面2天的话他就要上班了，他爸爸放假，他爸爸在家送孩子，他就去送别人的孩子。
1: 天哪，不仅要照顾到自己家的孩子啊，
0: 哎，
1: 就是在自己孩子也要考试的时候也想要来献爱心，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田城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1: 是。再有一个，就像前2周就是我们这个活动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内江人
0: 就专程来
1: 问说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退休了，而且再有一个他说因为自己的孩子曾经受到过照顾，所以呢他也想现在自己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的时候呢也把这份爱心奉献出来，
0: 为了送个考买个车
1: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孩子考上大学之后自己条件也好起来了嘛，经济可能会宽裕一些了，
0: 对，
1: 然后自己呢现在也买了一辆新车，所以呢也想让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一些爱心的朋友啊，感受一下，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田城真的是个，就咱们内江哈，川 K 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
1: 只要大家有帮助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朋友啊，就是马上就上前来伸出援手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就需要大家的帮助，
1: 是，你需要啥帮助啊，
0: 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不是钱吧，
0: 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就是太难了，
0: 你愿意给我给钱也可以，
1: 你借钱呢我觉得还是借钱容易一点在经济如此不宽裕的情况下，
0: 就相比较给我介绍女朋友，怎么就比
1: 你
0: 借？你
1: 看嘛，我们送酒给你找老丈人都很困难。
0: 对，但是给别人找到老丈人了呀！你看有饭一起吃，他说我永远不会选择啊。他说那个啥，上次2瓶尖庄送给老丈人了，老丈人觉得口感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我再给你安排2瓶尖庄，你再送给你老丈人，对不对？
1: 他说我要喝不同口味的。
0: 对，然后你老丈人趁喝醉的时候，你就给他签个合同，把老丈人的钱、房、车、女儿全拿走，
1: 永远都是你们的，
0: 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多好，你知道吧？
1: 迟早都是你俩的。
0: 哎，是的。说起来送酒呢，我们要给大家继续安排上酒了。
1: 哎，没错，今天送出的是五粮春一瓶。
0: 哎，是的，五粮春今天怎么送呢？今天是。

0: 依旧是来出题吧，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刚说到了个演唱会，来出
1: 是多少号？
0: 对，
1: 非常简单。
0: 多少号？把这个号打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上面。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在很多爱购物的人心中啊，就是到了年终了，就是中间的那个中，要大促一下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0: 那是中了，他也拿不到。
1: 他在哪儿啊？
0: 他在我心里。
1: 哦，
0: 讨厌。
1: 他该不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特别想知道。
0: 他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
1: 哦，可男可女。哇，原来你现在通吃。
0: 嗯，没办法，你知道吗？
1: 为了这个节目豁出去了。
0: 啊、然后蒋雨说：“你说几号就几号，你就是我的号。你看看，双向奔赴的爱情是最美的。”
1: 这个，我觉得哈，你们俩的情话就是留到节目之外再说。
0: 对、
1: 啊。因为在这个节目的宝贵时间当中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清风之家专门除甲醛的一家公司啊、
0: 哎，
1: 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记清楚他们的电话：0832198315219315315。
0: 是的，那我现在就开始截屏了，金鱼倒计时3个数。
1: 3、2、1。
0: 哎，好的。
1: 今天轻飘飘的把这瓶酒给送出去。
0: 看看接下来接到这个，恭喜我们的这个陶哥哥哈。来，恭喜陶哥哥，恭喜陶哥哥，陶哥哥，陶哥哥哈。
1: 是，你看这个高阳在节目当中喊了多少声哥哥、啊。
0: 哎，陶哥哥，恭喜你，然后获得了今天的。
1: 把这个信息发送到后台，
0: 电话号码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也就是下周二吧，给你给时间长一点，周二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五粮春就可以了哈。啊，一定要把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我确认了之后你才能领哈。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

0: 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产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

0: 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六十项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凉风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

0: 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4: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6: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7: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6: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8: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9: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

0: 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七十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

0: 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五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并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

0: 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披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依规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十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

0: 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

0: 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0: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0: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3: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0: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4: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0: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差异。比如购买机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5: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0: 首都航空，
6: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0: 九元航空，
7: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0: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8: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

0: 时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副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

0: 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

0: 护，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 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三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路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六十项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 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读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

0: 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2: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4: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5: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6: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8: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7: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9: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6: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

0: 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总台记者了解到，本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当地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

0: 个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啊，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

0: 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基础动作。
1: 嗯。
0: 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
1: 嗯，
0: 可能是自己的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
1: 啊，
0: 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1: 对
0: 啊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不是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它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它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前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健身的这样的一个 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啊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

0: 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啊，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啊，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0: 对，
1: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啊，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
0: 嗯，
1: 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这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1: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啊、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极其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一个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

0: 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就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嗯，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在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儿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的聊天儿。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
1: 对
0: 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1个小时，这样做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

0: 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公寓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这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一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啊，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庭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庭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

0: 会学汽车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汽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啊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啊，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它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离闹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吧，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

0: 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1: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这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个准备活动，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力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就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踏频。
0: 对，
1: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好，你好，主持人。
0: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1: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

0: 微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提。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提醒，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啊，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哈，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代驾，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坐的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

0: 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价。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啊，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它的盲区，它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于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
1: 嗯
0: 啊，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很多。

0: 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啊，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你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 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

0: 啊，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他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啊。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呢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是我。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当地时间3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将团结一致应对相关威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01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23度、东经83.34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27千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已导致3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死亡。英国首相斯塔默3号下午称，已知晓直升机坠毁一事，并表示对此深感担忧。据悉，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中国女排0-3遗憾不敌对手。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女排。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02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完成
3: 了，世界永恒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 D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那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南京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攻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雨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3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雨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

0: 当时我确实跟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工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船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船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船，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2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蓝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船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明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打有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轩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轩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勇指导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因为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谦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宇轩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宇涵啊。而且10-10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勇指导又采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勇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勇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轩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轩，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傲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11的那一分吧，也没打了7-8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啊，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好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啊，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3输球了。好的，
1: 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 败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

0: 世界排名第六的时候输给排名第十五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六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七，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十五，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管琦刚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主教练锻炼新人的目的很明显，要练练这些新人，但刚刚你也谈到了，其实首局比赛短兵相接，防守方面还算是啊有些韧性，但进攻方面呢真的是程度不足，除了这个腾鑫在二号位进攻还有一点效率之外，其他是完全被对手限制了，因为对方也是欧洲力量型的，就你没有能够打死对方的这个进攻点，那对方就整个的进攻爆发力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整个的调整啊，包括就是出现一些小转折，反倒是这个老将龚翔宇上场之后能够稳定一点军心，但现在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怎样隔网运动，那他也是讲这个集体项目的隔网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你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7，16-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上的亮点哈？
1: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中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中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中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源、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天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天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中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萱，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腾鑫了，腾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腾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腾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腾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的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

0: 咱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得比较少，打得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一个球都给主攻，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打得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杰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它的比赛周期也在四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七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湘宇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儿再坐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0: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它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八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啊，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郝丽，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

0: 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培养新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不知道郝迪，你还记不记得啊？咱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哪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就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了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雨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2点换3点的问题，这2点换3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之前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估摸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得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关系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主体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项目签约落地跑出加速度，项目开工投产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双过半。
1: 红牌路农贸市场焕新，让市井烟火气与城市文明味儿完美融合。
0: 天成榜样感动内江，先进模范事迹报告会走进内江经开区。
1: 首批蚕茧开秤，资中县蚕桑产业喜迎开门红。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项目签约落地跑出加速度，项目开工投产有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力冲刺双过半。
2: 我现在是在海斯达纳新年产6G瓦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的项目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内江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
0: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内江经开区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总建筑面积超6.5万平方米，总投资20亿元，分两期建设，产品瞄准燃油和新能源汽车、启停、大工业储能两大高潜力领域，对于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3: 预计7月份设备进场，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左右，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0: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投产企业运转不歇，招商引资的成果正加速从规划图走向实景图。
2: 这里是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在我身后是国内首个新质蛋白人工智能调控系统德恒 AI 系统，搭载了 APC 先进控制加 AI 双引擎驱动，是整个发酵生产链路的大脑中枢。通过它可以实现从原料预处理、菌种发酵、过程调控到产物分离提纯的全过程，能让产能直接提升10%。
0: 据悉，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去年落户威远，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且成功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公司拥有核心专利30余项，致力于运用绿色生物制造技术，以自有核心菌种将一碳化合物转化为微生物蛋白，技术指标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目前已建成年产256吨新质蛋白中试平台，并先后完成超60吨的投料试运行。
4: 从去年项目建设到正式投产，我们只用了8个月时间。相关部门呢是24小时响应，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和诉求，让我们只需要专心搞建设、搞开发。未来我们要更好发挥这个链主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打造这个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0: 为确保项目快速落地见效，我市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针对重点招商项目设立首席服务官，及时破解项目落地中的用地、用工、审批等难题。2026年纳入市级调度管理的存续项目中，已有43个项目完成注册，28个项目开工，10个项目相继投产。此外，我市积极拓宽招商渠道，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成功举办了2026年内江籍在外知名人士和招商引资企业代表新春联谊会、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内江、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等系列活动，持续扩大投资内江甜蜜回报品牌影响力。接下来，我市将

0: 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瞄准产业链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持续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道，不断提升项目对接的精准度与项目落地的时效性，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积蓄新力量。
1: 6月2日是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到威远县开展加快建设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调研。康俊一行先后前往威远县观音滩镇、祁龙坳村、富贵坞基和大坞基、山王镇白龙村、望乡台等地调研，与镇村干部、施工队员和村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村容村貌整治、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康俊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锚定农村垃圾污水应亲近清、残垣断壁应拆尽拆、农房改除改册应改禁改等重点任务，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要坚持就地取材，巧妙利用废弃砖瓦木条等废旧材料改造庭院、铺设小路，低成本原生态打造独具乡土韵味的村落风貌。要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业等优势产业，积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镇村医疗卫生机构提质建设， 改善基层医疗服务环境，切实保障群众就近就地安全便捷就医，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参加调研。近日，智聚甜城数起青年、内江青年企业家、企业青年骨干 AI 数字赋能沙龙在川南大数据中心举行，全市30余名青年企业家及企业骨干齐聚一堂，
2: 通过参观研学加场景体验加专题沙龙多元形式，沉浸式探索数字技术，共化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创新之路。活动中，青年企业家代表走进川南大数据中心核心机房，实地了解互联网数字化底座能力，在企业数字转型专题分享环节，主讲嘉宾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普遍痛点，围绕 AI 技术在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供应链协同等场景的落地应用进行了系统讲解。随后，专业人员以推开 Open Cloud 大门为题，向青年企业家代表介绍了前沿数字技术在企业级应用中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了青年企业家的数字视野。
3: 这次活动干货满满，尤其是参观川南大数据中心和企业数字转型专题分享，让我对企业数字转型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作为内江青年企业家，我将把学到的 AI 思路融入企业运营，紧跟数字发展浪潮，为内江数字经济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展望未来，
2: 我市将持续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联动更多优质资源，开展青年 AI 实训、项目路演、政策对接等系列活动，培育数字经济青年人才，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农贸市场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更是民生福祉的晴雨表。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升级改造后，近日东兴区红牌路农贸市场正式重装开业，焕新后的市场环境整洁、布局合理、服务贴心，让市井烟火气与城市文明味完美融合，切实提升了周边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日前，记者走进焕新后的红牌路农贸市场，
4: 只见摊位整齐，蔬果新鲜，地面整洁，即使在活禽宰杀区附近，也几乎闻不到异味，也看不到地面的脏水。3000余平方米的市场内，一二两层布局清晰，分区明确，没有了以往的隔断遮挡，整体空间更加通透宽敞。
5: 那服务周到，啊，一个没接凳子，那些，所以我讲这里又晒不到太阳，又淋不到雨，我送了娃娃，我就顺便就在这里来嘛。
0: 这座位于东兴区红牌路的农贸市场，前身为绿河农贸市场，于2019年建成投用，曾是周边居民日常采购的核心场所。 但随着时间推移，市场逐渐出现出视野

0: 城市规划、交通管理、人口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管理、人才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口管理、人 四川恒泰智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入60万元启动升级改造，将红牌路绿河农贸市场升级为红牌路农贸市场，
1: 主要把原来市场里头一些遮挡视线有很多这个隔断呀、隔墙这些，把它全部打得更通透了。不仅如此，市场还制定了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
2: 公区每小时打扫一次，厕所每2小时清洁一次。同时要求商户自觉打扫各自区域卫生，做到里里外外都干净。此外，市场在优化卫生环境的基础上，兼顾文明氛围的营造，通过张贴各类文明宣传标语，传递文明理念，涵养文明风气。
3: 干净卫生，宽敞明亮，现在一眼就能够
1: 看得通，这个就是这市场改进后的好处。
0: 改变肯定就是这一看就舒服了噻，不像早先那个像一眼就看穿了那个。红牌路农贸市场的顺利换新离不开市场监管部门的精准指导和政策支持。为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靠前服务，针对市场招商难、商户入住意愿低等问题， 创新推出租金减免激励计划，鼓励市场对入住商户免收首月租金，降低经营成本，吸引优质商户集聚。同时指导市场统一划行规市，规范量证经营，完善公平秤和农残检测室等设施。接下来了之后，我们还是致力于是说啥子，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想法
1: 的一些商家，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惠政策，就是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到我们这边农贸市场里头来，也规划了有300多个平方的专门的销售的这种区域。截至目前，红牌路农贸市场商户从改造前的33户增加到42户，免租引商加标准建设的双轮驱动，让市场成为了东新区文明城市创建的标杆之一。 未来，市场将秉持平价、新鲜、放心、环境优美的经营理念，持续规范商户经营，丰富业态布局，做好卫生保洁和服务保障，让群众在感受烟火气的同时，持续享受文明城市创建带来的新变化。
4: 6月2号，田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内江经开区专场， 在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举行。
5: 5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精神分享。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全国劳动模范姜勇、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 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全国模范检察官陈进， 全国道德模范孝老爱亲模范候选人蔡小兵，5位先进典型的感人故事，先后由本人获讲述者娓娓道来，从高温炉台前的技术攻关，到手术室里的生死竞速，从非洲大地上的农业援助，到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中的温情守护，再到一张老藤椅背后的孝心传承，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故事，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
6: 我觉得这些先进人物的事迹，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离普通人又很近，尤其作为他们的家人、同事、朋友，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敬业、乐观和无私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
5: 当前，内江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市上下将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把感动转化为行动，把敬仰转化为坚持，在各自岗位上担当作为，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大力量。 眼下正值春蚕丰收上市，在资中县陈家镇蚕茧收购店开着3轮前来卖蚕茧的蚕农络绎不绝，喜获今年养蚕第一桶金。
7: 在蚕茧收购现场，一筐筐雪白的蚕茧被送上分拣台，工作人员正忙着抽检、定价、过秤、结算。

0: 据了解，今年蚕茧收购价为每公斤57元。
1: 今年第一批我养了21张，一年下来预计能够卖35万左右，心里面呢还是比较高兴，也有盼头。
0: 今年资中县陈家镇蚕桑产业发展态势向好，全镇首批蚕茧单张产量达53公斤，本季蚕茧预计产值800多万元。为了激发更多村民养蚕积极性，打消蚕农的产销顾虑，陈家镇还与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行蚕茧保底价收购，兜底蚕农收益。
2: 这是村卷的蚕茧品质还是可以，上台的茧子我们是一直能价，然后收了之后在这个地方把它风干，风干之后然后我们再在我们公司还内部整理一道，把这个好茧上茧把它选出来，炒成生丝再出售到世界各地。生丝价格现在可能在一吨45万左右，总体情况呢蚕茧呢还是不错。
0: 近年来，陈家镇深耕特色蚕桑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布局。目前陈家镇蚕桑种植园区规模已覆盖全镇6个村社区，连片蚕桑种植面积达8140亩，从事蚕桑产业农户800余户，新型经营主体20余家，建成现代化加工基地1个，共浴室5个，室外养蚕大棚10000多平方米。
3: 蚕桑是我镇特色富民主导产业，全年可饲养6只蚕。下一步我们将抓实桑园管理，普及科学养蚕技术，做大做强蚕桑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4: 2026年中高考临近，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畅通的考试环境，我市城管执法系统提前部署，全域发力，全面启动中高考期间城市管理保障工作，为考生保驾护航。
5: 6月2日下午3点过，在东兴区东同路一广场上，东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正逐一向流动商家宣传管控要求，发放商家告知书。据了解，告知书内明确规定了6月3日0时到6月14日19时为噪声严格管控时段，并禁止在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露天商业经营等易产生噪声的活动。
6: 都是未来祖国的栋梁，当然支持。
5: 与此同时，在市中区沱中路内江二中的校门外，市中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的执法人员正严格规范商铺经营秩序，提醒商家不越门经营，严控噪音，并全面排查电招电牌安全隐患，现场协调共享单车企业，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确保考点周边通道畅通有序。据了解，2026年中高考期间，我市将有1100余名城管执法队员投入到户考保障工作中，劝导流动商贩暂停经营，倡议商户静音经营，对安全隐患立查立改，确保2026年全市中高考平稳顺利举行。说起研学，不少人会想到博物馆、科技馆，但其实在川南的田园里就藏着最生动的户外课堂。在资中县银山镇的平安寨旅游景区，原本种庄稼的农田变成了研学基地，孩子们挽起裤腿下田，走进展馆学知识，既能玩得开心，也能学得扎实。
7: 这里是川南乡村田园地，也是火热的研学实践打卡地。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解锁文化加农耕加拓展的研学之旅。
5: 藏在川南褶皱里的平安寨本身就是一幅鲜活的田园画，刚进景区，清新的草木香就扑面而来，石桥跨过潺潺流水，风车架在垂柳岸旁，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林间满是鸟儿啾啾，目之所及都是错落的花田，处处都是乡村独有的惬意。趁着晴好天气，资中文旅集团资行乐途春季研学暨天府科普游正在火热开展，在开阔的广场上，户外拓展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0: 孩子们积极参与，鼓动人心，摸石过河等一个个协作项目，笑声顺着风飘得老远。
1: 这是我们农耕教育研学示范基地，我们这边基地有20亩，平时我们的研学的学生的话就是在这里面学习农耕知识，比如说我们的耕种播种，然后教什么定耕水之类的，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在这里面会收获到农耕相关的种植技巧，我们这里可以接待大概500人左右。
0: 不同于只看不碰的观光研学，平安寨的农耕课主打沉浸式，从翻整土地到播撒种子，再到后期的灌溉管护，孩子们全程参与，亲手把种子埋进松软的泥土里，等着它生根发芽，劳作的意义自然就刻进了心里。
2: 配套农事体验活动，这里还修建了农耕文化展示中心和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学生们在参观中了解资中作为中国血城之乡的乡村振兴之路，在果乡中读懂现代农业的力量。
3: 今天我们来到营山镇平安寨，参观了血城馆，还参观了农耕馆，还参与了农耕活动，使我们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们还玩了鼓动人心的游戏，使我们感受到了同学之间团结的重要性。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研学课堂搬到了平安寨的田园里，不同于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历史，在这里，知识就藏在松软的泥土里，藏在甜美的血城里，藏在和同学一起搭灶做饭的烟火气里。它不只是一次短途出游，更是一堂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落到实处的生活课，是让孩子读懂乡村振兴、体会劳动价值的实践课。如果您也想带孩子离开教室亲近自然，不妨来平安寨走一趟，沾一沾泥土的芬芳，试一试劳作的滋味。这趟川南田园里的研学之旅一定会给孩子留下不一样的成长记忆。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靠边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
7: 安全，应该。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是你们家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2: 安全带上噻。
3: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0: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4: 安全就是一切嘛。
5: 然后戴好帽子。
6: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护目手套是安全，戴护目镜是安全。爸爸今天上班，看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7: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8: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9: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0: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2: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3: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4: 有啊。
1: 注意安全。
14: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4: 怕我有用。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带队调研园区建设、党代会筹备情况、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及防汛减灾工作。市中区特色桃果迎来成熟丰收季。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区委书记月光科深入白马镇调研园区建设、党代会筹备情况、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及防汛减灾工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区委统战部部长刘永胜参加调研。月光科一行首先来到白马镇白塔村二组古燕西小天使幼儿园排水涵洞口，实地检查场镇内涝点汛期应对处置工作，详细了解排水设施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响应机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一旦发生内涝，要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月光科前往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2期道路及土地整理项目现场，听取园区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绿色能源产业园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按节点推进，高质量完成。月光科来到白马镇党委会议室，详细了解镇党代会筹备进展、组织流程、代表推选及会务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章和相关规定，规范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切实加强风气监督，为党代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确保党代会圆满顺利召开。就白马镇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月光科强调，要源头化解，积极主动了解群众诉求。

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吹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

0: 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0: 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0: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

0: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乐，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

0: 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

0: 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2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个百分点。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晋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2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晋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也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2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实力。

0: 但仍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三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军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军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

0: 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7: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8: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9: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 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

0: 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新疆上游，依次是乞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七月初乞石枢纽完成冲水，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1: 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乞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0: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1: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

0: 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四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星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星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五、七七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星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星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
3: 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4: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5: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6: 对，商丘的第一站。
5: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6: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4: 村民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5: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7: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5: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7: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4: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7: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5: 说的是这样的地我都费事，我得两头跑。
8: 为啥？
5: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8: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5: 对。
8: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计数的，
5: 对，
8: 自动的。
5: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4: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7: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因为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4: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7: 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儿，3亩下一个他也收
9: 了。这可费劲了，这该弄多少
4: 活？村民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岩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0: 你干过到底差4亩，你们家到处多少？你自己差一4亩到处多少？你自己差吗？
4: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岩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2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岩，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7: 活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归仓，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停下来。
4: 在李国岩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2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 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1: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想象，
12: 那你不能像他这样压根。
13: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卖姐的，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出来。
4: 村民辛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首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她把活答应了下来。

0: 是种一季不容易。
1: 硬哥就行。
0: 嗯，
1: 给你全力有多少
2: 钱？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0: 嗯，秸秆没个事，秸秆秸秆吧，那你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1: 好，尽量。
0: 嗯。
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0: 肥撒厚了。
1: 今年那个在河南哥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0: 嗯。

0: 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的吧。
2: 今年收成咋样？
1: 今年收成不歪了，还是可以，
2: 还可以哈。
1: 嗯，干的没得歪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也挺随和。
2: 随和，
1: 对，
2: 好处
1: 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嗯，今年都是忙着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2: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 啊、哦，贵一点俺也认。
0: 庆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3: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2: 只要能收上来，
3: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2: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3: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0: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5: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7: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6: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8: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5: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4: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5: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

0: 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1: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想要荣光，不差这个站点，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7: 这个方便，
9: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0: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11: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6: 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2: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6: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13: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5: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4: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

0: 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0: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3: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4: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3: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4: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3: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4: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3: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4: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3: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0: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2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